诊诊查费标准执行，收费标准可不低于专家在京津地区出诊的特需标准。京津专家开展的手术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手术费收费标准由医疗机构自主制定。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广大游客提供多样化出游选择。河北博物院推出陶瓷精品展，精选院藏230余件套陶瓷珍品，从器形、纹饰等四个维度呈现花在瓷上、瓷随花美的独特魅力。邯郸市博物馆推出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主题 VR 全景体验，市民带上设备仿佛置身运河之畔，亲历漕运盛况。张家口万泉又未城首届花潮游园会，从白天到夜晚，古风打卡、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潮趣演绎应有尽有。吴桥杂技幻乐城正式迎客，一步一演绎，一景一传奇。唐山河头老街唐风灯笼与水上集市交相辉映，非遗打铁花点亮夜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一秒入戏。五一假期，保定市继续延续惠民政策，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5月1号到5号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五一假期，衡水市推出免费停车便民接驳的宠客政策，故城县、深州市、景县所有参与景区及周边停车场五一期间停车费全免。五一期间，邢台市红星街市政府院和顺德路原邢台县院五一期间向游客开放可免费停车。北方快车五一特别策划，致敬每一份坚守。今天来听第四期《了不起的快递小妹》。上班那年，他19岁，一脸稚气。登上全国劳模表彰大会领奖台那年，他29岁，年轻的面庞，眼神清澈如水，自信有光。1995年出生的李彤彤是沧州县县大南少村人。2014年高中毕业后，偶然看到了中通速递的招工启事，就应聘上了岗。快递业是朝阳产业，做快递肯定有奔头。李彤彤入职的是老城区门店，那时门店刚成立不久，加上他只有3个人，分拣、送件、收件、客服，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干。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派件时的手足无措。在老城区，很多胡同没有名称，有的平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同一个门牌号。6个快件，他用了1个半小时才送完。那次之后，他开始强迫自己认路，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纸笔，哪条路怎么走，通往哪儿，一点一点画下来，贴在3轮车上。后来，同样的时间，一条街他最少可以送50个件。还有一件囧事让李彤彤印象深刻：一个需要退回黑龙江的快件，按规定应该当天寄回，但由于不清楚规定，李彤彤一直等着对方支付快递费，延误了3天。按照快递业相关的规定标准，他被罚了300块钱。伤心过后，他买了书，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就逐字逐句背诵理解枯燥的条例规范。送快递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收派100多单。最累的时候，晚上回家上楼，楼梯都爬不动，瘫坐在地上，手脚不听使唤。李彤彤也打过退堂鼓，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让他放不下的是片区的那些老朋友，那一带有很多老年人，他们不懂操作流程，我经常帮他们打包下单，时间久了和他们就成了朋友亲人。有一次他在门店忙到很晚，一个阿姨路过，看到店里还亮着灯，专门回家拿来了肉包子，还有人拿的快递是水果，就直接扒开箱子拿给他吃。没有苦哪有这些甜呢。送快递也是技术活，让李彤彤一赛成名的是2021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员工种的比赛项目中有一项就是打包，10分钟内选手不仅要眼疾手快，从20余种物品中挑出禁忌物品，还要打包装箱多个物品。包装完成后，检测员会将包裹进行坠落实验，检查物品是否破碎，李彤彤拿到了2名。还有一道考题，李彤彤拿到了1名，这也是比赛最难的环节，画地图。12分钟时间里，在电脑上完成。

0: 等19个快件的派送路线设计，既要保证每一个快件在派送时限内送达，又要考虑路线的合理优化，用最少的时间走最短的路。最终，李彤彤凭借过硬的综合素质取得这次大赛的个人第二名。之后，她又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二等奖。不断钻研，她的技能日益精进，又相继获得了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从快递小妹到质控部主管，入行十多年，李彤彤说，再平凡的工作，只要用心去做，用爱付出，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下面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数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他如何开拓新思维，采用测绘手段留存城市记忆。下面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上集。
5: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的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2023年3月，陈品祥与同事们正在对北京市三维立体地形图系统模型进行设计与搭建。
6: 将来我们可以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重要的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复原，同时也作为数字北京、智慧北京建设的空间底座。
5: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6: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40年来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这项工作。
5: 1964年，陈品祥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一户农民家庭，他自幼立志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1981年，成绩优异的陈品祥考入当时的武汉测绘学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市测绘处工作。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勤奋钻研，很快成长为单位骨干。1993年，他和团队迎来了一项重要任务，对正在规划建设的北京西客站以及大量周边配套的工程建筑做测绘工作。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测绘项目，让陈品祥颇为兴奋。不过当他深入了解了实地情况之后，马上就被复杂且庞大的工作量难住了。

0: 协和站本身本体建设的时候挖的这个地基非常的深，现在的地铁九号线其实当时已经是设计预设好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测绘就必须给它测得非常的精确，要不然未来的九号线的这个位置就会有这个偏差。那么西站南边的广场，它既有这个大量的道路，也有许多需要保留的建筑，地下管线也要考虑，旧的和新的相互交织，也不能出错，都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要靠我们的这个测绘给它做精确的布设，所以我们的工程团队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品祥和团队驻扎在北京西客站的工地上进行实地测绘，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们发现虽然消耗了大量时间，进展却十分缓慢。
0: 因为我们每天测量的点数可能要上百个点，测一段时间就得要停下来计算，每测一个点通过计算还要校核，可能要就花几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效率很低。
1: 陈品祥和团队测量的海量数据要通过手动计算才能绘制成测绘图，但手动计算速度慢，精准度差，而且当时小组成员还不到十人，所以工作效率一直很低。他们意识到，如果沿用传统的手动计算方式，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
0: 我们就开始琢磨用计算机编程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测量的结果输进去，计算机自动计算出来，能够批量的解决这个计算的问题，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跨专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
1: 由于跨行业，而且当时市场上并没有满足这类需求的计算机软件，想要实现快速计算，陈品祥和团队就必须自主研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于是陈品祥开始自学编程技术，他去图书馆借来大量关于编程的教材，希望能早日研究出一套计算绘图软件。
0: 我就找来了这个计算机编程的语言，就是边学边这个练，通过这个编一段程序试验一个数据，经过上百次的这个锻炼，但是想到这个能够大规模的提高这个工作效率，所以这个干劲又鼓起来了。
1: 就这样，陈品祥抽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到计算绘图软件的开发之中，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还虚心向专业人员请教。历时两个月，他和团队终于开发成功了一项简单实用的计算绘图软件，并很快被应用到数据计算与绘图当中。
0: 咱们现在这个系统就已经很智能了，咱们只需要输入测量的这个角度和距离，就能算出它的坐标来。当这个坐标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我这一张完整的地图也就出来了。那如果用过去手工计算的话，算一个坐标点大概应该是2到3分钟，现在算一个坐标点也就2秒钟的时间。
1: 陈品祥和团队在自编的计算绘图软件的支持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0: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1: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0: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1: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0: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1: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行校对时，却发现这张地图并不精确，其中的坐标数据与现存建筑实际坐标存在很大的误差。
0: 我们选取了这个现在认为它是不变的两个点，比如说这个天坛和白塔，它这个塔尖根据这个文献记载它是没有发生过变化的，在乾隆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在现代地图上量出了一个距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个距离的差值能够达到70-80米，所以说明这个乾隆图它只是一个粗略的比例尺，它包含了很大的误差。
1: 该从哪里找突破点呢？这让陈品祥陷入苦思。
0: 后来偶然在这个辅导小朋友这个学测绘知识的时候，有一张北京这个16个区县的这种拼图，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
1: 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0: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1: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
0: 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1: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结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0: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一致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 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成型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都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1: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
0: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三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1: 这套系统让大家在建设新城和保护历史这两者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品祥带领团队在测绘技术领域继续开拓创新，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测绘项目任务。时间到了2021年，他们迎来了一项全新的艰巨挑战。
0: 2021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决定以郑州县的保护为抓手，推进整体保护，而郑州县是具有重大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一条线。我们对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点需要测定它的和郑州县的精确的关系、精确的空间位置，要对它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这项工作也是在北京核心区里头也是具有重大的挑战。所以这个任务落在我们北京测绘设计研究院的身上，我们觉得它既光荣又艰巨。
2: 投身古建筑测绘，它如何用数字复刻北京中轴线，让古都知己绽放时代新韵。下面继续为您讲述时光守护者陈品祥的故事下集。
1: 2020年初，为了给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决定组建一支测绘工作组，开展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的实地测绘工作。有着丰富的北京城市测绘工作经验的陈品祥成为了这支团队的主要负责人。
0: 郑州县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郑州县进行测绘可以保护郑州县、建设好郑州县，通过测绘挖掘郑州县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位置、时间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1: 那么在用测绘技术助力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保护的过程中，陈品祥付出了怎样的艰辛与努力？为丰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内容，他又是如何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的呢？想要测量北京中轴线，就要对北京中轴线上分布的所有和遮挡，但是古建筑因受到保护，其外围经常会有护栏围起，这给陈品祥和团队的扫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0: 我们在对数据基文碑进行扫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数据基文碑被这个铁栏杆围着，放在一个杂院里头也不容易进去，这个也有很多的野草挡住。
1: 最初陈品祥和团队想到用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对建筑物进行手工测量，但是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经过再三考虑，陈品祥和团队决定使用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并对常用扫描方案进行改良。
0: 我们就不停地变换这个扫描设备的位置和高度，这样就可以更灵活了。它比搭脚手架要灵活得多，我可以在这儿随便任意一个点，只要能看到这个碑，我就可以进行扫描，多方位、多角度、高低不同， 对它进行扫描。有些时候我们穷尽了办法，也还有扫描不到的这个。

0: 死角。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找到了一定的规律，比如说古建它的这个屋檐啊、屋顶啊，它可能是对称的，那么我们扫到一侧，通过另一侧的这个尺寸能够和这个扫描的纹理能够推演出另外一侧的这个尺寸来。
1: 然而这种扫描方案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却使得扫描数据的计算量大幅增加，这给陈品祥和团队后期的计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0: 有时候一个面或者是一次扫描，它的数据量就是达到一个 G， 那么你对一个建筑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对它进行完整的扫描下来的数据可能就达到 TB 级，而这里头可能有一些数据是没用的，我们就必须把这些没用的数据剔除，这个过程非常的枯燥，相当于从西瓜瓤里头取一个西瓜籽儿，一个一个挑出来，那西瓜瓤是不要的，是反过来的，我只要那个籽儿要，但是呢，这个跟那个吃那个西瓜不一样，你是要一个一个的挑，削掉一层挑一颗，削掉一层挑一个，这个西瓜籽儿才是做的数据的计算的有用的数据。
1: 历时近一个月，陈品祥和团队克服了高难度的扫描采集，海量的数据计算，完成了对正阳桥书渠记方碑区域的测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上十余处文化遗产点的空间坐标和方位进行了测绘与计算，为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信息。然而陈品祥和团队并没有就此停下，对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的测绘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0: 2008年，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那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2个多月的勘察，一张1971年的管线图揭开了部分迷雾，帮助陈品祥排除了1971年后修建的管线，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

0: 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2: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很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2: 最终找到了一条广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2: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南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永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除此之外，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2: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地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这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地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

0: 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1: 作为一名测绘人，能够参与到石景三维中轴线的测绘工作，感觉到它第一个是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测绘服务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同时我们测绘人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提供精细的尺寸，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我们的力量。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时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的对面， 在桌边坐下来了，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的主意，并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李元芳的样子，知道李元芳心里头啊有些怨自己，不由得觉得又是心酸又有点可气。孩子闹脾气，这当老人的这又心疼又觉得来气，想要和他开诚布公的谈谈，但是心里又没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哎呀，狄仁杰都埋怨呢，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有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是啊，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老了，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英勇果断什么都不怕的狄仁杰了。狄仁杰现在呀渴望亲情，渴望的是团圆，最害怕的就是孤独。所以狄仁杰思之再三，最后决定啊还是先从案子谈起。元芳啊，今天上午勘察蓝玉观现场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分析过呢。大人您说，元芳，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这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之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听到这里朝柜子那头瞥了一眼，低声地说，大人您说的是韩瑞。狄仁杰把头一点，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观中的死者在死之前均经历了非常之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得了某种疾病啊。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地把刚才韩斌那句话呀给捣鼓出来了。死的时候大变样了。狄仁杰听不明白呀，看了他一眼不明白，接着往下说。因此啊我就想到了那块彭彦高。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高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高，而是和蓝玉观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高有关系。你说的很对，说的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观里面的彭彦高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说到这里狄仁杰轻捻虚然，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元芳啊，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大人。而且我在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拼命想要吃彭彦高，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高里边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不错，我也这么想。如果这样去考虑的话，那么这种东西很

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联。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者还都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呀、啊！哎呀，大人！李元芳突然叫了一声，又瞥了刽子一眼，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大人，您分析的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曾经为恨鹰山庄做过壁画。哦，狄仁杰显得十分吃惊啊！元芳啊，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元芳心说话，我怎么知道的？我听韩冰说的，但我现在不能说韩冰的。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大人呐、啊，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呢、啊，在百草堂见过她。陆嫣然，狄仁杰疑惑的上下打量着李元芳，她为什么会和你交谈？你又去百草堂干什么？李元芳啊，不敢正视狄仁杰的眼睛了，转过头去，其实啊，昨天我在九重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今天我路过百草堂的时候，又见到了他，我们谈了很多。狄仁杰听着话，眼睛眨了眨，想了想，好吧，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都和他谈了些什么？当然，我正想要告诉你。陆嫣然小姐告诉我说，那个韩瑞确实是个绘画的天才呀，而且就是他把韩瑞介绍到恨鹰山庄的，去帮冯丹青绘制壁画的。因此，大人，您的推理相当正确。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他还说了其他什么吗？李元芳抬眼看了看狄仁杰，字斟句酌地说，他还告诉我说，他从小就认识狄景辉，就连他的名字都是狄景辉所起的。他深爱着狄景辉，虽然狄景辉娶了陈大人的女儿，但是陆嫣然和狄景辉两个人始终没有断过往来。狄仁杰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脑袋是嗡嗡作响啊！好半天，狄仁杰才点点头啊。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啊！是啊，大人。另外，陆嫣然还说要大人小心冯丹青，说那个女人心怀叵测。狄仁杰微微一点头，景辉倒也是这么说的。李元芳看了狄仁杰一眼，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深深的沉思着。隔了一会儿，狄仁杰从思索中回过神来。陆嫣然还说了别的什么吗？哎呦，大人呐、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韩瑞、韩冰弟兄两个都是狄景辉给安排到蓝玉观的。狄仁杰听到这里呀、啊，简直是震惊了。他看着李元芳说不出话来。这李元芳啊，也不管其他的了，就把韩冰刚刚告诉他的一些情况，假借着陆嫣然之口，原原本本的就说给了狄仁杰听了。等到李元芳全部说完了，狄仁杰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韩瑞兄弟，蓝玉观，恨鹰山庄，终于全部都联系起来了，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居然是狄景辉和陆嫣然呢。李元芳在一旁沉默着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儿，狄仁杰又说：“元芳啊，这些情况非常重要，我要再好好的想想。现在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变故？一旦弄清楚了这个，恐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就都可以有了最关键的线索呀。当然，这个变故，陆嫣然和狄景辉都应该很清楚啊。李元芳一听，可是陆嫣然并没有告诉我蓝玉观半年前发生的事情，
远方啊。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半年前，有人在蓝玉观见了一些新的房舍，半年来又相继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失踪了。这两天，我们在蓝玉观发现了几十名死去的道众。假如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看，那么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的，那就是半年来。 有人把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召集在一起，弄到了蓝玉观新建的房舍里面充当道众。这些道众中的一些人得了某种古怪的疾病，其中也包括韩瑞。最后就在前天晚上，他们的尸体全部在蓝玉观中被发现。有些人是死于疾病。 而有些人则是被直接杀死。大人呐，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袁芳啊，这番推理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呐。我感到，这蓝玉观里发生的一定是非常恐怖的事变。李元芳听到这里，突然间冲口说了句：“大人，您去问问狄景辉吧。” 我想他应该知道些什么。狄仁杰注意的看了一眼李元芳，苦笑了一下，这是自然呐。这个狄景辉呀，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倍感困扰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儿子好像是我前生欠下的一笔孽债呀。狄仁杰说到这里，满面的凄苦。 李元芳真不忍心看了，低下脑袋不再说话了。狄仁杰又思索了一阵子，突然间又开口了：“啊，对了，元芳，今天上午我在蓝玉观的热泉潭边还发现了一样东西，就是那种奇异的红花。红花，对，元芳，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曾经在恨鹰山庄里见到过大片奇异盛开的红花呀！啊，记得大人，您在蓝玉观也看到了这种花。没错，这又是一个联系，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点呐。景辉曾经对我说过，范奇信研究过许多来自异域的特殊药物。 而且在恨鹰山庄里培植一些特殊的药材，我在想，难道说这红花也是？看来我要去查查，查一查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呀，这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经过一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李元芳怯生生地开口了：“夜深了，您该回去了。”嗯。 狄仁杰这个时候猛然间抬起头来，直视着李元芳，这眼光啊，逼迫的李元芳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睛，但嘴里头还是倔强地坚持着：“大人，您该恢复休息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您说就是了。”狄仁杰平抑了一下情绪，尽量用和缓的语气说：“元芳啊。” 你打算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要你回去呢？虽然这句话呀，竭力克制，但是狄仁杰的声音里仍然透出一些颤抖，让人听着都扎心呢。李元芳把头低得更低了，就是不说话。你甭管说什么，我不回答了。 哎呀，狄仁杰这恨的呀，咬牙切齿，又拿他无可奈何。气得老头气愤之下，一句话冲口而出：“元芳，你不是打算从此以后再也不回去了吧？”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王峰晨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中灯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没进
4: 去了。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来来来，

0: 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您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行行，我知道，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做吗？
0: 愣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0: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3: 啊，
0: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3: 的，
0: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3: 近看是条狗，
0: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3: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3: 好不好？

0: 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2: 行，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 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 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
3: 这
5: 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还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广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

0: 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1: 我能唱。
4: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会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过来看一看。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啊、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嗯，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0: 儿

0: 倒茶。
1: 不用客气。哎，您可能
2: 好了，我这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见不散。尊老敬。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评剧刘巧儿。
6: 1942年，陕甘宁陇东地区的人民在政府的倡导下实行婚姻自主，革命文艺工作者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塑造了刘巧儿这个艺术形象。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为了宣传婚姻法，新凤霞等艺术家就把刘巧儿的故事以木表戏的方式搬上舞台。由于这出戏有真实的生活基础，当时不仅群众喜爱，专家也非常看好，建议新凤霞所在的北京评剧团认真排演。后来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评剧艺术影片。1955年，随着影片在全国放映，新凤霞和她扮演的刘巧儿走进了千家万户。这部戏的剧情是

0: 是这样的，刘巧儿是个纺线能手，劳动好，人品好，可经父母包办，自幼许配赵柱儿，自己从未见过未婚夫的面，他常为此事苦恼。一次在劳模会上，他偷偷地爱上了勤劳俊秀的小伙子赵振华。剧中的小乔送现经典唱段《巧儿我自己找婆家》，唱的就是这段故事，至今仍在流传。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重温剧情。刘巧儿自己定了娃娃亲，可他在劳模会上对劳动模范赵振华是一见钟情，他的父亲刘彦贵贪图彩礼，想把巧儿许给地主王寿昌，于是父女两个揣着各自的想法要退婚。
1: 爹，您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哎，我可把你给害苦喽。
1: 什么事儿您把我害苦了？
0: 自从你妈一死，我把你许个罩柱，实指望是年貌相当，也就了了我这档子心愿。那个孩子小的时候倒蛮好，谁知道长大了啊。
1: 长大了他怎么了？
0: 甭提了，你听喽也是堵心。
1: 长大了倒是怎么了？
0: 你听喽可别着急呀。
1: 我不着急呀。
0: 你真的不许着急呀。
1: 看您这啰嗦劲儿倒是怎么了？
0: 好，你听我说，长得好坏在其次，他好吃懒做，人家都管他叫二溜子，你说我这不是把你给害苦了吗？
1: 没想到这婚事爹也不满意，事儿有了底，我暗暗喜在心。
0: 退婚？这不成笑话了吗？我跟那赵老汉有交情，婚口白牙把婚许，推亲的话儿叫我怎么听？
1: 是这样包办婚姻，我就是不同意。不管什么是交情，什么是亲戚，您要是怕耽误交情啊？
0: 啊，怎么着？你倒说呀！
1: 娶我的那天，除非是您去，反正我不去。
0: 哼，这是什么话？这是

0: 你呀，也别上这么大火，等我见了赵老头再跟他商量商量。
1: 还商量什么呀？爹，天不早了，我看您现在就去吧。啊，
0: 这哪能说退就退呢？赵家庄离着咱们这儿十好几里地，今天呢晚了。
1: 我不管，反正这门亲事啊非跟他退不可。
0: 好吧好吧，巧儿，就依着你，退亲的事儿我明天一定去，一定去。我有件为难的事儿，总觉着对不起你。
2: 哎，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虽然孩子没过门吧，可咱们是亲家呀。
0: 你越这么说呀，我越觉着对不起你。
2: 哎，
0: 你不是提要办喜事吗？
2: 啊，
0: 这个事儿不提呀，一肚子气；要这么一提，两肚子气。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亲家，

0: 二人两厢情愿，还把他们结成双。
1: 是啊，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喽，热热闹闹的给他们把喜事办喽啊。
2: 雨水下大，
0: 事情变。

0: 小文大了不服管，他说是不满珠儿要自己拿主张。
1: 什么？我们珠儿哪一点惹他不满意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说，珠儿这孩子是个好孩子，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自己有功夫可以上赵家庄看一看。
1: 他还能说什么呢？
0: 他就闹死闹活，说我什么不民主了，自己要跑到区上去办退婚的手续。这两天呢急得我吃不得吃，喝不得喝，黑下睡觉睡不着，把眼睛都急红了。这不是红了吗？亲家，你看。

0: 是三吹不必拖拉。
1: 亲家，算了算了，你别说了，咱们的旗帜算吹了。
0: 吹了也好，省着到后来给你我找麻烦。咱们到区上办退婚手续好吗？
1: 退就退啊，
0: 咱们走。
1: 走就走。
0: 走
1: 走走。
2: 一天，刘巧儿去合作社送信，与王寿昌相遇。王寿昌上前纠缠，并告诉巧儿他爹已收下彩礼，马上就要迎亲。刘巧儿听后非常气愤。

0: 巧儿，巧儿，你要上哪儿去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哎，听说你纺线纺得很好，拿来我瞧瞧。
1: 放下，狗爪子，你脏了我的线呢。
0: 巧儿，净纺线你也发不了财呀，你看我。

0: 当然了，你们财东家有的是吃喝，可以吃了睡，睡了吃，躺在炕上跟个臭猪一样，踢你一脚你都不动弹。
1: 巧儿，你懂什么，这才叫享福呢。
0: 享福，好吃懒做就没有个好下场。你呀，连个看家狗都不如，简直是饭桶。
1: 哎，你怎么说我是饭桶啊？别走，我们来谈谈。
2: 巧儿，
1: 那你叫饭桶的老婆了。
0: 王少昌，你别胡说八道的。
1: 你还不知道呢，你爹把你许配我了。
0: 王少昌，你再胡说。
1: 你爹把你许配我了，刘媒婆保的媒今天就过礼了。
0: 怎么这两天刘媒婆上我们这儿来，原来是给你保媒来的
1: 啊？不错，就是我呀。别走，别走。

妇女主任李大婶儿正往地里送饭，看见刘巧儿在伤心落泪，问明原因，就带她去找乡长。正巧遇上正在地里干活的赵柱儿，巧儿这才知道赵振华就是赵柱儿，懊悔心中爱慕的人原来是自己退婚的人。幸亏李大婶机智，想法使他们解除误会，自定终身。

0: 好好吃啊，你老了好干活。哎，你得多吃点啊，
1: 刚吃完再干啊，
0: 你们吃吧。怎么了？什么？大婶儿？嗯，他就是赵振华吗？
2: 哪个？
0: 那个。那个。对呀。哎，你不是前几天才跟他退的亲吗？
2: 退亲？
0: 啊，你不说你们两个从小就没见过面吗？他就是柱儿。
2: 柱儿？
0: 啊，
2: 他怎么是柱儿呢？
0: 他小名叫柱儿，这是新起的学名字，叫赵振华呀。

0: 个二溜子吗？
1: 哎，别瞎说了，你们是刘家坪的人，哪知道我们赵家庄的事儿啊。

见过他。

0: 记得真清楚啊。
1: 响应电工是他讲的话，
0: 对，越说越对。
1: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地。
0: 没怎么地。
1: 没怎么地，为什么了把他夸？小儿啊，你跟大婶说句老

0: 愿意不愿意？
1: 倒是痛快点说呀。
2: 大婶，他要是不愿意呢？
0: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就算咱没说，我看呢就这样吧。
2: 哎，大婶，嗯，您现在往哪儿去呀？
0: 我去找乡长去，跟他商量商量。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啊。嗯，大婶，大婶。
0: 哟。
2: 你等着我啊。干什么去呀、啊、大婶？
0: 我找乡长去。
3: 嗯，你上哪去啊？
0: 上那边有点事儿。
4: 各位
3: 啊，
4: 你看那是谁？
5: 不认识。
0: 这谁家姑娘长这么俊呢？
4: 谁家的姑娘？
3: 刘巧儿。
2: 哦，刘巧儿。
3: 什么？是她。

0: 别走，别走，别走。
1: 哎，来来来来，
2: 可别走啊！
3: 得了得了，他们已经退婚了，
2: 退婚了，
0: 退婚了
4: 啊！我们柱儿哪点不如他呀？
5: 就是
4: 哪
5: 点。

0: 听说人家要嫁给王寿昌呢。
1: 什么？
0: 王寿昌要嫁王寿昌？
1: 是啊。没出息东西，
2: 真是没出息东西。
1: 哎，还不是看中了王寿昌俩臭钱了？哼！
2: 我看呢，他是爱上王寿昌那两撇小黑胡了。
0: 别说了，行吗？
1: 别说了，别说了，
2: 就是没出息嘛！
1: 别吵了，别吵了，走走走，干活去，干活去。
3: 走走走，
2: 咱们干活
3: 去。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吧，走吧。

0: 走。上哪儿去？
1: 我要回去。
0: 看，刚才我找乡长去了，他今天没来，不要紧，完了地里的活我到乡政府去找他。怎么样，刚才事想好了没有？我看呐，咱们还是先谈。
1: 大婶，
0: 嗯，
1: 咱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他们都在说我呢。
0: 怕什么？结婚是你们俩的事儿，赖着他们什么呢？这样吧，你不乐意过去，我叫他过来跟你说话，这行了吧？
1: 哎，大婶。
0: 嗯，嗯嗯。
1: 哎，大婶。
0: 哦，就这。哎，
2: 嗨，众位。
3: 来，
2: 来呀！
3: 不去不去，叫你到接吻去。
2: 我跟你说话。
3: 不去，我不去。
4: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3: 大方点，大方点。
0: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5: 什么事儿，大婶？
0: 你看巧儿，
5: 退了就算了。
0: 哎，

婶儿啊。

0: 你结成好姑姑，
1: 我要是不愿意也不叫大婶提，
0: 你愿意来我愿意，
1: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0: 海可干石可烂，
1: 你我永不变，
0: 咱们永不分离，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1: 爱若来再舍，咱们宁死也不依。
2: 刘巧儿得知父亲把自己许给了地主王寿昌，非常气愤，又发现了赵振华就是赵柱儿，非常惊讶。妇女主任李大婶儿为他们牵线搭桥，刘巧儿和赵柱儿重新定了亲。可是巧儿父亲刘彦贵收下王家的丰厚彩礼后逼女出嫁，巧儿坚决不从，被刘彦贵锁在家里。

0: 有声音，胆战心有惊。为什么我爹不言语？一定是王家来抢亲。
1: 心急之恨跑得慢，心急不怕路不平。
0: 听见杂作声，冷汗如雨淋。
2: 接你来了，快走吧。周儿呢？找他哪去了？快走吧。
3: 巧啊，巧啊，你在说什么呢？哎，哎，谁呀、啊？好啊，你个混蛋呢，要抢我的女儿。金财抢亲，老子去县政府告你去。
4: 赵金财，这抢亲是怎么回事啊？
5: 就是那么回事啊，刘元贵要卖我的儿媳妇，我带着人又把他给接回来了。
4: 这抢亲是犯法的，
5: 我儿媳妇乐意跟我们回家，怎么是抢亲呢？
4: 赵金财，咱们呢是散了亲的人了，这是退婚证，有文不斗口，你可不能胡赖。
5: 过去的退婚证管什么用啊？
4: 哎呀，嚯，您瞧啊，在县政府还是这个态度呢，打我的那时候还轻得了，你怎么这么放肆？这政府盖了大印，你自己也摁了手印儿，这个不管用，什么管用啊？
5: 裁判员，
6: 当初退亲我承认，这一次抢儿子儿子的定亲。
4: 那你为什么去抢亲呢？
6: 刘延贵说人来比较，我才记着去救人。
5: 我没想我去救他去了。
4: 不管你怎么说，这就和众人动武抢亲呢、啊、总归是你的不是。
5: 刘延贵要把巧儿卖给王寿昌，你们就不管了吗？
4: 王寿昌是谁啊？
7: 都是他抢人里去编了这么一套瞎话。我要是卖巧儿啊，叫我天打雷击，不得好死。
4: 你起的什么事？范金奎，
8: 要
4: 要抓住刘巧。
8: 是，
4: 好吧，你们俩先下去。
8: 哎，
4: 裁判员，你就是赵柱儿啊？
8: 是我呀。
4: 你们怎么抢的亲呢？裁判员，您听我说。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们总归是动武抢亲了。抢亲呢，在法律上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1: 怎么算抢亲呢？我们双方自愿呢。
0: 既然你们双方自愿，怎么你们又退了婚呢？
2: 裁判员。

0: 你们这是抢的亲，就是你们愿意啊，我也不能够批准。张建奎，
1: 有，
0: 叫赵金才、刘延贵，
1: 是，
0: 你们听我宣判，听我宣判，赵金才聚众抢亲，实属不法，判紧闭七天，以示惩戒。刘延贵骗卖亲生女儿，有违法令，罚苦工七天，以儆效尤。买卖婚姻理应作废此判。怎么样？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意见，只要您把巧儿断回来，您说怎么办，怎么好？
0: 好吧。
3: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那你住哪儿去啊？
3: 我还住赵振华姑姑家里，昨天我就住那儿了。
0: 你住人那儿干什么？
3: 怕我爹再卖我。
0: 哼，那好吧，你暂时就先住在那儿吧。你们都回去吧。
4: 哎，裁判员，我们俩事儿怎么办呢？
0: 你们俩？哦，对，你们俩，你们听我继续宣判。赵柱儿、刘巧的婚约曾在区政府自愿解除，现在又是武力抢亲，既不合法律手续，又违反政府法令，应归无效。就这样。
4: 无效？
3: 无效。
0: 这人人要都宣你们，那还成个什么体统啊？
3: 我们怎么了？
4: 巧儿，巧儿，你呀，判的不公。
0: 什么判？
5: 你判我紧闭，
4: 我不服。
0: 哎呀，你又不服了？哼，我这不是最后的判决，如果你要不服，十天以内可以上诉。回去吧。
6: 这位稀里糊涂的裁判员判的各家都不满意，刘巧儿和众乡亲都请求专属马专员重新审理这件案子。马专员亲自到村里调查，听取乡亲们的意见，还专门找到正在采桑叶的刘巧儿询问情况。

0: 爹可把我害苦了。
1: 乔儿，把你的事儿对我谈谈吧。

0: 老二，这婚姻大事你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专员，我话都跟您说尽了，反正您无论如何也不能给我们断散了。
0: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1: 都是真话，一句都没说谎。
0: 当着众人也敢这样讲吗？
1: 再有多少人我也是这么说。
0: 你不会反悔的吧？
1: 死了都不变心。
0: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啊，
1: 专员，我跟您说了半天了，您应该给我个回话的。
0: 会给你回话的。
1: 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
0: 你不要着急，明天就开大会
1: 啊，
0: 你可参加去。
2: 马专员卖了个关子，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才公布审判结果，批准刘巧儿与赵柱儿的自主婚姻，两人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连理。戏中马专员的原型就是生活中的马习武同志，当年就是他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特别是开设了流动法庭，亲自调解许多案件，替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儿。刘巧儿的故事原型叫风之琴，也是由他调解处理获得美满婚姻的。生活中的刘巧儿风之琴与丈夫结婚后恩爱和睦，80多岁后的风之琴还健康生活。中国评剧院曾根据受他的故事启发，又创排了刘巧儿后传，讲述人人皆知的刘巧儿生活在当今的农村遇到的新问题，也算给这部戏和故事平添上了一段佳话。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

朵光影，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来了啊。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

0: 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这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3: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

0: 你为啥这么帮我？
1: 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

0: 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这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

0: 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 爱心爸妈。

0: 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

0: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上回咱们说到，在西柏坡这个红色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熟悉的老首长刘少奇，化名胡福，进驻山村，带病工作，身先士卒。他在这里和自己的爱人喜结连理，在这里描绘出新中国的蓝图。这回啊，咱们要说另外一个领导人的故事。他艰苦朴素，一双旧棉鞋缝缝补补穿到进京。他洒脱豪迈，巡视石家庄时写下雄壮诗篇。他以身作则，跟老百姓一起下地种田。 你别看人家是三军统帅，但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反而啊是像个老农一样朴素，留下一世美名。这个人是谁呢？他又留给后人哪些故事呢？接下来就让红色历史专家王丽带着我们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朱德总司令。说起朱老总生活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西柏坡那会儿啊，可是出了名的。朱老总从不讲究吃穿，后勤部门发什么衣服，朱老总就穿什么。他有一双棉鞋，穿了很长时间，已经十分破旧了。后勤供应部门的同志一看，朱老总穿的棉鞋实在瞧不下去了，连忙给他补发了一双棉军鞋。但是没想到人家朱老总却拒绝了，他说，我这双鞋虽然破一点，但是补一补照样可以穿嘛，那双新鞋拿到前方去吧，前方的战士比我更需要。他让康克清给他补了补接着穿。等到解放后，朱老总就是穿着老伴缝缝补补的那双旧棉鞋进北京城的。接着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窑洞的事儿。西柏坡的后沟有一座风格独特的房子，全部用青石砌成，三个高大的拱形窗户跟石墙相间，就像三眼并排而又相通的石窑洞。三间屋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卧室，另外一间则是会客厅。这座房子的墙壁有一米多厚，冬暖夏凉，非常舒适。在西柏坡的简陋平房之中，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处带有陕北风格的窑洞呢？这个窑洞原本是为谁准备的呢？原来这个窑洞啊，原本是为毛主席准备的。1948年初，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得知毛主席很快也要来到这里，非常高兴，但是毛主席来了住哪儿却成了难题。大家想，毛主席在陕北住了十几年的窑洞，怕他住不惯这里的小平房。经中央工委研究，就从啊陕北专门请来了几个工匠，盖起了这几间石窑洞。这里不仅宽敞明亮，而且墙壁很厚，不仅子弹打不穿，就连小型炸弹也炸不坏。如果遇到空袭，出门几步远就是地下石洞，重磅炸弹也炸不透，绝对是个舒适安全的理想住处。毛主席来到西柏坡后，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把他请到了窑洞前。毛主席看了看这三眼石窑洞，幽默地说，房子不错嘛，有点陕北土窑洞的味道，但是我不能住的，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前边就行了，这儿的环境不错，房子住起来也舒服，最好的房子应该让给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嘛。
10: 瞧瞧啊，这主席啊都开始谦让了。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该问了，这朱德老总后来有没有住进窑洞呢？后来又是谁第一个住进了这个窑洞的呢？
6: 朱德知道了毛主席的意思后，再三推让，对主席说，任弼时虽然年轻，但是身体不好，需要安静，还是让他住吧。任弼时也说，别别别，一定要请总司令住这处窑洞才合适。这几个人谁都不肯住进窑洞，推来让去，几眼窑洞因此闲了下来。那么到底是谁先住进窑洞里的呢？最先住进窑洞的是中央警卫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当年他跟随毛主席一起来到西柏坡，等安排好几位书记的住处以后，却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了。这该怎么办呢？行政处处长见状，嘿，那几眼窑洞不是闲着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让他暂时住下吧。直到几个月后，高富有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在毛主席的一再要求下，朱总司令这才搬进了窑洞。没想到后来朱总司令又把这窑洞让出了一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0: 1949年3月份，党的72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从各大战场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柏坡。这么多人，驻防问题又变得紧张起来。朱总司令见状，干脆把自己那三眼窑洞的办公室和会客室都让给了代表们住，甚至连卧室也让出了一半，里边的床让给了从哈尔滨赶来的王稼祥夫妇，卧室中间隔了一道布帘，朱总司令和老伴儿就睡在外边临时搭起的床上。就是这几眼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石窑洞，作为历史的见证，目睹了朱德总司令跟战友之间的缕缕深情。
1: 两声枪响，老总打死鸭子究竟源自哪般？20元前老乡获得赔偿，为何仍存遗憾？
0: 西柏坡的警卫战士们说起当年跟随朱总司令外出视察的事儿，那真是走一路故事就发生一路。最意想不到的一件，竟然是总司令赔农民鸭子钱的事儿，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说有一次，朱德老总去兵工厂视察，汽车行驶到一条小河边的时候，朱老总看到河里有几只鸭子，以为是野鸭，于是来了兴致，就让汽车停了下来。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枪来，只听砰砰两声，两只鸭子扑棱棱几下就倒在水里不动了。老乡们听到枪声前来观看，发现鸭子被打死了，立刻一拥而上把车围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怒气冲冲地吼道：你们是干啥的？为啥把人的鸭子都打死？朱老总一听，哎呦，弄错了，原来这是老乡家养的鸭子。于是他就拽了拽想上前解释的警卫员，亲自向老乡们道歉：老乡啊，我以为是河里的野鸭呢，就开枪打了，实在对不起啊。说着忙掏出20块钱，请你把这钱收下吧，再去买几只鸭子。那小伙子一看这个大个子军人说话这么和气，知道人家没有撒谎，就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俺们山里人不会说话，您可别见怪，可这鸭子呀不是俺家的，是俺村老王家的，大概他也快来了。他的话还没说完，老王就风风火火地赶来，挤进人群里气呼呼地大声嚷道：是谁打死了俺家的鸭子？没等朱老总开口，那个小伙子连忙上前拉住了老王，抢着说：大叔啊，别说了，人家以为是野鸭子呢，这不还赔了你20块钱。朱老总上前拉住老王的手，连忙道歉说：老乡啊，实在对不住了，请把钱收下吧。老王一看这个大个子态度和气又赔了钱，也不好意思再扯着大嗓门吼了，连忙说道：哎呀，没啥没啥，不就两只鸭子嘛，也值不了这么多钱。朱老总视察完兵工厂后，在返回的路上又打问到那位老王家住的地址，并再次上门登门道歉。后来老王还是从当地干部的口中得知，那个大个子军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朱总司令。他顿时后悔不已，连声道：嗨，真是瞎了眼了，朱老总为咱穷苦人打天下，咱倒让人家赔鸭子，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被西柏坡的老百姓传颂着。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0: 说起朱德总司令，大家可别以为他只是一介武夫，人家也是个文化人，肚子里墨水也不少，平常除了指挥作战，他也喜欢吟诗作赋，更喜欢结交文化人士。就连何其芳这样的大文学家也是朱老总的铁杆粉丝，对朱老总万分敬佩。真是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后来何其芳竟然当上了朱总司令的随从秘书，这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呢？话说1947年10月底的一天，何其芳刚从重庆回到西柏坡，

0: 做组织工作的老杨突然告诉他，朱总司令要外出视察工作，想让你做他的随从秘书。何其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是又高兴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不仅关心国内大事，而且关心国际形势，可是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能胜任吗？何其芳来到总司令的住处，打完报告推门进去，见总司令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胸前围一块白布，理发员老曹正在给他理发呢。朱总司令边理发边说，你就是何其芳同志吧？我要出去走一趟，你跟我一起去做我的秘书可以吗？其实啊，何其芳早就盼望有一天能在总司令身边工作，可是这个时候他却犹豫了。我能做得了您的秘书吗？文学家嘛，还做不了？当听到总司令鼓励他的话，何其芳感到总司令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顿时消除了紧张的情绪，信心倍增，当即表示我可以做。从那之后，何其芳就担任了朱总司令的贴身秘书，随着他跑遍了整个冀中地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很多大城市还没解放，到处有敌人在活动，朱总司令只带六七个人外出视察是何等危险啊，但是大家却毫不畏惧。就在一天夜里，何其芳随着总司令乘车驶进了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城。第二天早晨，天降大雾，敌人的飞机就没敢来轰炸。总司令恰好趁此机会视察了石家庄。一位陪总司令视察的地方领导幽默地说，总司令的福气大，一来就是雾天，连敌人的飞机都不敢再来了，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总司令不禁诗兴大发，随口念出一首攻克石门的七律。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先开只顾坚，灭尽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平日里啊，总司令作诗，身边的警卫战士谁也听不懂，这回啊可算是有了知音了。因为人家何其芳就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诗人，他立即将总司令的这首诗记了下来，反复吟诵了几遍，还给朱总司令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得到了总司令的赞同。当时这首诗是在一个64K 大小的笔记本上写下来的，现如今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早已经根据朱总司令当年的手记，把攻克石门这首诗刻在了石家庄解放纪念碑最显眼的位置，用以昭示后人。
1: 朱德总司令的诗流传下来，给后人起到了警示作用。那么朱总司令又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后人呢？解放后他统帅千军万马进北京，又为何不让唯一的儿子进城呢？
0: 朱德总司令只有一个儿子朱琦，战争年代当兵打仗也吃了不少的苦，根本没沾上这个当总司令的父亲什么光。1947年，儿子朱琦结婚后到西柏坡看望父亲，新媳妇儿拜见公婆，总得给点见面礼吧。总司令一看，实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送给儿媳妇的，便将延安大生产时期的一条毛毯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儿媳妇，还很抱歉地说，现在正在打仗，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等全国解放，物资丰富了，再给你们买别的。有一天，朱琦陪着父亲聊天，聊着聊着就对父亲说，爸爸，全国就要解放了，这下子咱们可要进北京享享福了。听了这话，朱总司令吃了一惊，儿子竟然有这样的想法，这可是摇不得的。说话间要开饭了，在西柏坡的时候，按规定朱总司令吃中灶，儿子朱琦去食堂吃大灶，这天的午饭却破了常规。父亲把朱琦叫到面前说，来，儿子，今天跟我一块儿吃饭吧。朱琦也纳闷了，跟老爸一起吃饭，这还真是破天荒了。不一会儿，饭菜端了上来，朱琦一看，顿时愣住了，小米粥。

0: 玉米面窝窝头，两盘素菜，两盘拌野菜。他不由得问道，爸，您怎么还吃这玩意儿啊？朱总司令收起笑容，感慨地说道，长征的时候，有些同志因为连着野菜也吃不上，饿死了。常吃着他点儿，就忘不了艰苦的岁月。就这么一句话，朱祁立刻领会了爸爸的心意，一口一口地吃起野菜来，再也没有吭声。朱总司令接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是咱们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后应该怎么办，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朱祁听着心里波涛起伏，很不平静。吃完饭，朱祁在爸爸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见爸爸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书报，一摞一摞地放着。再看爸爸身上穿的旧灰布军装和脚上穿的普通的布鞋，不由得眼窝一热，原来他的爸爸就是这样日日夜夜为革命操劳啊。于是他严肃认真地对朱总司令说，爸爸，我不跟着您进北京了。朱总司令问，那你到哪里去啊？朱祁说，党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朱总司令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儿子的脸上，欣慰地笑了。不久，朱祁就被分配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当练习生，又当司炉工。由于他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很快就学会了开机车，后来就当上了一名新中国光荣的火车司机。
1: 以身作则，三军统帅教育后代留下何种佳话？事必躬亲，朱总司令播下种子，如何生根发芽？
0: 要说咱们的朱德总司令，不但能带兵打仗，吟诗作赋，而且还是一把劳动的好手。他在西柏坡跟当地老百姓一起下地干农活的事儿啊，还一直被乡亲们挂在嘴边。话说1948年初春，西柏坡正是播种的季节，住在滹沱河边的老贫农刘大爷和儿子到河滩里种地，刚到地头，就看见朱总司令和勤务员正在地里拔草。总司令的鞋沾满了泥，两只袖子棉起来，胳膊上也全是泥了。刘大爷过意不去，就去拦他，可总司令不听，他手里拿着刚刚拔下的草说，种地要细心，地里不能见草，有草苗就长不好，少打了粮食，那可是革命的损失哟。说着，朱总司令还要帮他们拉楼播种。刘大爷连忙说，总司令，您只要把敌人打败，把生产领导好就行了，可不能让您亲自来拉篓子哟。总司令爽朗地笑起来，风趣地说，老哥哟，你让我领导生产，可又不让我参加生产，那怎么能领导得好呢？刘大爷还是不让，可总司令就是非拉不可，最终只能如他所愿。只见总司令的脚步稳健，动作协调，篓印笔直，撒子均匀，深浅适度，就连刘大爷这个干了大半辈子庄稼活的人也深感佩服。干了足足两袋烟功夫，看着总司令的灰布旧军装都被汗水湿透了，这刘大爷的心里也像那滹沱河水一样难以平静。他在想，咱活了几十年，什么清朝的老爷、北洋的兵、日伪军、国民党都见过，芝麻大点的官儿就作威作福，祸害咱老百姓，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身经百战、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还下地干农活。刘大爷忍不住地夸道，总司令您真行，文武双全，样样在行。总司令笑着说，不行喽，自打离开了延安，这么长时间都顾不上摸地里的家伙事了，都快生疏了。刘大爷见总司令这么和蔼可亲，就打开话匣子聊了起来。早就听说过总司令在井冈山挑粮的故事，战士们怕把您累着，还偷偷地拿走了您的扁担。俺还听老战士们唱过，朱德挑粮上敖，粮食绝对可靠，可今天我这个穷老汉真是耳闻不如亲见喽。朱德总司令

0: 百西柏坡不仅播种了庄稼，他还播下了一颗颗革命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老百姓的心里，一代又一代生根发芽。
1: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寻访新中国走来的红色印记。朱德总司令在西柏坡让窑洞陪老乡的鸭子教育儿子，他艰苦朴素，毫不利己，以身作则的精神鼓舞着后人继续前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左膀右臂，他日理万机，不辞辛苦，他被老伴儿啊戏称为是天天都是东方红。他是谁呢？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孙悟空为了医治好朱子国国王的病，也算是费了心思了，又给他参龙药，是又给他喝龙涎呢。乌金丹是由小银龙的龙尿给和成的，这药引子是东海龙王敖广的口水，那叫龙涎呢，说恶心不恶心呢？哎呦，为了延年益寿啊，这龙涎给你，你也喝。敖广在空中啊就打了几个喷嚏，立刻就这片乌云呢像个巨大的花洒似的，唰，就在王宫之上就下起雨来了。哎呦，满朝文武一看呢， 是齐声喝彩呀，我主真乃万千之喜呀。没想到啊，神僧刚配完药，刚要用无根水，我们刚贴出告示招法师求雨，这天宫啊就降下甘霖呢。你说奇怪不奇怪？你看其他地方那都没云彩，就咱们王宫上面哎有这么一朵云呢，这不是老天保佑咱们陛下吗？哎呦，把这国王也乐坏了呀，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一看老天都保佑，立刻这个病啊好了一多半，快快快取器皿来盛着呀，不拘宫内宫外大小官员都赶紧圈出去，怎么呢？全给我续仙水拯救寡人呐。有多少盆子多少碗，连那宫中痰盂全给我端出去，全盛着雨呀，能盛多少盛多少。你看人家国王啊还真就成对了，这都是龙涎呐，喝一口延年益寿啊。那再说东海龙王敖广在半空当中运化津液，一个劲的打喷嚏擤鼻涕呀，打不出来，孙悟空啊就拿龙须霍弄他的鼻子眼儿，这一霍弄打到最后啊，好家伙，龙王是鼻涕眼泪一个劲的往下流啊，打了呀得有一个时辰呢，把这龙王啊打的鼻子都不通了呀，都冲了血了。我说大圣啊，差不多了吧，快成猪八戒了。孙悟空乐了，差不多差不多了，你呀回去吧。
1: 哎呀，我要知道这样啊，还不如刚才我回去呀、带点这虾兵蟹将过来呢。这下子我这鼻子呀打成你听鼻窦炎都犯了。
14: 行了行了，回去好生将养也就是了，走吧走吧走吧。孙悟空也不客气，把这东海龙王给赶走了。那再说下界的文武百官和那3000才女800娇娥，拿着盏拿着盘拿着碗拿着鱼儿，就总共接的雨水呀、其实也不多。倒在一起大概有那么3盏之多呀，怎么才那么一点呢？这龙王爷打喷嚏呀，下来虽然是甘霖，但都是毛毛细雨呀，他这个降水量不多，但3盏足够了呀。把痰盂里的倒到碗里，盘子里倒到碗里，全折在一起，3盏现到玉案呢，望着国王面前这么一放，哎呦，异香扑鼻呀、顿时整个金銮殿异香满沁，家味熏飘啊。怎么的？那是龙涎，那是龙王爷的嘴分泌的啊，那唾沫那也是香的呀。哎呀，这国王一闻呐、太好了，赶紧的让唐僧啊在这里等候一下，让人赶快取来乌金丹，就用这雨水服下呀。正好3盏雨3个丸，1盏雨吞一丸，3个丸往肚下这么一咽，没用多长时间呢，朱子国国王就觉得腹中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呦，就觉得呀腹中作响，有点微微发疼，不行，怎么的，要出大功，赶紧让人扶着取了净桶。就这位啊连泄了5次啊，你想想那里面有带黄有巴豆，他能不泄吗？连泄5次，哎呦，差一点啊没泄虚脱了，但幸亏这水是龙涎，那祸药的是龙尿，这二龙液这么一护没问题，保得住。但就这样啊，身子骨太虚弱了，病得太久了，泄了5次，整个身子呀骨酸肉麻呀，就倒在龙床之上啊。这个时候就觉得呀腹中有些饥饿呀，这御医说了，刚泄完呢不能够吃其他东西，快来些米粥，用米粥啊服了一些，服那么2碗非常的舒服， 就倒在龙床之上啊，慢慢的恢复体力吧。这个时候啊，服侍着的两个妃

0: 妃子，把这净筒啊端出来了。哎呦，这味道啊，太难闻了。说不尽的污秽痰涎呐，黏歪歪的。往里一瞅啊，在这污秽当中还有一块糯米饭块呀。感情当年的端午节吃的那块糯米，到现在它没有消化，一直积食在身上啊。这妃子端到龙床前。 来禀报啊，陛下您看，这病根儿啊都下来了啊！国王往里一看，哎呦，这就是我那年吃的那一块糯米饭呐！哎呀，真是神僧神医神药也！我饿了。这个时候啊，御膳房献了米饭，真饿了，哎，吃了那么一碗米饭。 米饭下肚，又隔了一会儿啊，国王就觉得心胸宽泰，气血调和，精神抖擞，脚力强健，这龙涎起效果了。他砰一下子下龙床了，站起身来了，穿朝服。哎呦，把文武百官高兴坏了，赶紧有人服侍着，穿上朝服。 马上登坐金銮宝殿，那唐僧还在那里呀、啊，等着呢。唐僧吓坏了，怎么呢？唐僧眼瞅着呀，这国王在自己面前服下了三枚乌金丹之后，捂着肚子跑后面去了。哎呦，唐僧直念佛呀，保佑啊，我那大徒弟孙猴子能够把这国王的病给治好了呀。 哪怕是治不好，也别治坏呀！这治坏了我，我命休矣呀！唐僧在这里战战兢兢地等着，一看哟，这国王精神抖擞，走起路来像打夯似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好家伙，踩着点儿过来的，哎呀，满面红光啊！一看这病就好了，就见国王啊。 来到金銮殿，见到唐僧，是那头便拜呀，神僧啊，圣僧，救得寡人性命，受寡人一拜，哎呀，跪下就磕头啊！哦，阿弥陀佛，不敢不敢。唐僧赶紧的还礼，赶紧把国王啊给搀扶起来呀。陛下，折煞贫僧了，哎呀，一点不为过呀。 来呀、啊，赶紧的，拒检帖贴上写着“朕再拜顿首”字样，赶紧差官员请法师高徒三位，就在金銮殿大开东阁，光禄寺赶紧的排宴，朕今天要酬谢圣僧。国王高兴了，文武百官更高兴啊！一看主公精神焕发。
1: 所有的病症全没了，能不高兴吗？拒检的拒检，排宴的排宰，一眨巴眼儿，那都完备了。那这边宰相亲自到会同馆投检呢。猪八戒一看，投来的检，猪八戒高兴了，猴哥呀，大喜呀，你配得要，果然是灵丹妙药。您看，这宰相啊，过来酬谢呢，邀请咱们三个呀，到王宫那国王摆宴，要酬谢咱们哥仨呢，这都是猴哥之功也。哎呀，沙和尚说了，说二哥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常言道，一人有福，带邪一物啊。我们在此喝药，那都是有功之人呐。你看，沙和尚倒不客气，马上给自己揽功。孙悟空一摆手，兜去兜去，咱们呢尝一尝他这朱子国的御宴。二好，正好啊，早晨起来，我也没多吃，这下子可算逮上了。宰相在前面带着路。 带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进了金銮殿旁边的东阁呀，这东阁呀，光禄寺早已经摆好了盛宴了。唐僧、国王、阁老都已经做好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来到此处，先对唐僧啊唱了个诺，得向师傅行礼呀。然后这文武百官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也都来了。

0: 分别分座次都坐好了。再看面前呢，有荤素两种席，荤席是文武百官他们吃的，素席是唐僧师徒吃的。哎呦，无论荤素啊，这席呀，那都是丰盛极了呀。古云珍馐百味，美露千钟，琼高酥酪，锦缕飞鸿，宝装花彩宴，果品味香浓，豆糖龙蝉列诗仙，饼定脱炉百凤缕，会有猪羊鸡鹅鱼鸭斑斑肉，素有酥肴笋芽木耳并蘑菇，几样香汤饼，数次透酥糖，滑软黄凉饭，清新菇米糊，色色粉汤香又辣，斑斑天幻美还甜呐。君臣举盏方安席，名分品级漫传胡啊。这是国宴呢，最盛大的国宴，朱子国国王御手擎杯，先给唐僧敬了一杯酒啊，这叫安席酒。哎呦，唐僧双手一合，阿弥陀佛，陛下，贫僧不会饮酒。哎，法师啊，这酒啊不是荤酒，乃素酒也。法师饮此一杯无妨啊。啊，阿弥陀佛，就乃僧家第一戒，我从来不饮呐。哦，哎呀，朱子国国王过意不去呀。法师戒饮，那寡人以何物为敬啊？啊，不妨，顽徒三个他代我饮。哦，原来孙长老三个可饮酒啊，他们不戒。哎呀，好好好，这国王赶紧的命人呐，把这金樽玉爵递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孙悟空啊接了酒，对众请了一下，那老孙可不客气了，一扬脖直溜就喝了一杯酒啊。哎呀，朱子国国王一看孙悟空吃得爽利，又给孙悟空敬了一杯呀。孙悟空也不推辞，直溜又喝了。哎呀，好酒量，好酒量，孙神僧啊，吃三个保重吧。这叫三才杯呀。好好好，孙悟空又接过来，直溜又吃了。好好，再吃个四季杯，四季发财呀。好好好，孙悟空一扬脖直溜又喝了。咱们再来个五，他刚想敬第五杯酒，叫五福临门。这猪八戒不干了，猪八戒在旁边一看，怎么回事啊，这酒啊怎么老到不了我这里呢？我眼巴巴的瞅着这酒杯呀，我就喝不着。
1: 哎呀哎呀，
0: 他一看这国王啊又劝孙大圣，这猪八戒不干了。陛下，这吃的药啊也亏了俺老猪啊，俺老猪给你活的药啊，我告诉你，那药里啊有马。他刚想说那药里有马尿，他这个马字一出口，孙悟空一听，你这个呆子呀，别给我走漏消息。嘣儿，不是第五杯酒啊一下子就塞到猪八戒嘴里了，把猪八戒的嘴呀给堵上了。猪八戒喝到酒了，这才不言语，但是他那话呢说出一半了。啊，这国王一听他好奇呀，猪神僧刚才说什么？说那药里有马。有马什么呀？猪八戒这个时候啊也觉得自己失口了。他呀就不搭理这个茬。孙悟空一看，你不告诉这国王医药成分也不行啊，已经说到这里了。哦，陛下是这样，我这个兄弟呀嘴巴比较大，只要有个经验的好方，他都禁不住要说给别人。实不相瞒，陛下刚才吃的药里头有马兜铃。哦，马兜铃，这国王不通药理呀。马兜铃是何品味，能医何症啊？还没等孙悟空编呢，旁边太医院的太医官这御医啊显本事了。御医心说话，我们治三年没把我家国王的病啊给治好了，连孙长老过来撒药丸给治好了，我们再不说说，再不显显我们能耐，那国王对我们就不信任了啊！赶紧说，主公啊，这可是好药啊，

样一来呢，就算把这酒啊敬完了，大家呀就开始吃菜喝酒，席间叙谈了。简短截说呀，酒宴多时，这国王又端起大爵，亲自走出了自己的席位，来到孙悟空席前呐，请大爵捧给孙悟空啊，孙长老，请再饮此爵呀！哎，陛下请坐，老孙依循痛饮，绝不敢推辞。陛下屈身前往，折杀老孙了。哎，神僧啊，您对寡人恩重如山，寡人酬谢不尽呐、啊。好歹神僧尽此大爵，朕还有话说。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哦，有什么话您尽管说，说完之后老孙才好饮呢。这，哎，这国王啊叹了口气，寡人呐、啊、有数载忧疑病，今朝啊被神僧一贴灵药给打通了，现在呀、啊、病体痊愈，全好了啊。昨天老孙看了陛下，已然知道陛下得的是忧疑之疾，但不知忧惊所谓何事啊。哎，国王摆摆手啊，古人云呐、啊、家丑不可外扬啊。但是神僧您是寡人的恩主，如若神僧不笑话，寡人呐、啊、想告诉神僧啊。哦，怎敢笑话陛下，但说无妨。哎，神僧，您游打东方来，不知道一路之上经过了几个邦国呀？这一路之上倒也经过五六处邦国。哦，那但不知在他国那国王的王后怎么称呼啊？哦，国王之王后都称正宫、东宫、西宫，哦，啊，都一样啊。但寡人这朱子国呀，不是这么称呼。在我们朱子国呀，把正宫称为金圣宫，东宫称为玉圣宫，西宫称为银圣宫。这是朱子国国王的三宫啊。可是如今，只有银圣宫、玉圣宫两后在宫，那金圣宫，说到这里呀、啊，这国王眼圈一红，这眼泪顺着腮边就流下来了。哦，金圣宫娘娘因何不在宫中啊？不在了，不在了，已经不在三年了。哦，那娘娘到什么地方去了？神僧啊，您有所不知啊，说这话呀，三年前正值端阳佳节，寡人与众嫔后都在御花园的海流亭下解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龙舟争斗啊。没想到啊，正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股妖风啊。哎呦，这股风吹得飞沙走砾，在半空当中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妖怪呀，自称他叫赛太岁。他自己说呀，他住在麒麟山谢之洞，洞中啊少个压洞的夫人，得知寡人的金圣宫娘娘生得貌美自娇，要拿去做个夫人，让寡人赶紧的把金圣宫娘娘送出来，如若说喊三声还不现出，那他就先吃寡人后吃众臣，然后将我这朱子国满城黎民尽皆吃绝呀。那时候啊，寡人呐、啊、忧国忧民，寡人不忍心满城百姓被这妖怪所吃，无奈之下呀，只得把我那金圣宫娘娘推出海流亭外。就听一声响，我那金圣宫就被妖怪抓走了。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资之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

0: 话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春耕，夏耘，
0: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0: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0: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以及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芳菲五月，燕赵沃野，生机盎然。五一小长假，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让我们走进河北的美丽乡村，漫步青山绿水间，感受乡土风情，领略古朴村落的蝶变和活力，共赴一场最美田园之约。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武安市位于我省南部太行山的东麓，拥有泾阳湖、七步沟、东太行等七家四 A 级景区，旅游资源可谓是非常丰富，是国家全域旅游的示范城市。围绕丰富的旅游资源，武安整合资源分级创建，整村推进建设东太行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区。如今示范区内布及的三镇十四村，不少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且各具特色。
1: 石碟画岐山，通天接九寨，飞流银柱直，垒出栈道弯。山峦叠嶂，绿树成荫，碧波荡漾的东太行山区啊，有这么一句话：上山看景，下山听戏，夜宿农家。上山看的是当然这样的景，那下山听的是什么戏？夜宿哪里的农家呢？
2: 楼上村是河北省和美乡村示范区武安东太行片区内的一个小山村，东望泾阳湖，西临七步沟，北靠东太行，历史悠久。村内红石建筑群掩映于群山之中，古朴秀美。
3: 楼上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调落子的传承地之一，截至目前还有一个完整的剧团，啊，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武安市在发展旅游发展大会的时候，把我们楼上村定为戏曲小镇来打造。以前就是道路进村的路口也窄，没有铺设沥青，村庄里边这个污水管网也没有。现在这个在人居环境打造以后，就是首先从建筑风格上，它是全部由本地的红石英砂岩为石材，就是铺设的石板路、石板墙和石板顶，冬暖夏凉，污水管网、上下水和村庄的这个进村路都进行了加宽，铺了沥青，村庄也整体做了规划，铺设了上下水和污水处理。
2: 上山看景，下山听戏。戏指的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平调烙子，也是武安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平调和烙子各有特色，平调唱大戏，烙子唱小戏，相得益彰。作为主要传承地，楼上村至今保留着自己的剧场和剧团。借助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示范区的东风，楼上村建设了武安平调烙子博物馆，设立传奇所，开始唱响文旅融合大戏。
4: 后厅大门外边有人叫哩，早火哩，村上一把火，哎，拿起来，当个哩个啷个哩啷，咚。
2: 王新荣是武安平调烙子传承人。2019年传习所成立后，他每周都来免费教学。楼上村很多小学生都上过王新荣的课，这里每年能培养出20多名达到登台演出水平的学员。
4: 这里的老百姓呢，人人爱戏，人人唱戏，所以呢，他们就自然就是爱戏、传戏、唱戏，一直坚持到现在。
1: 谁有信心能把王老师刚刚教的这一句唱好呢？村子里四通八达的小路，干净整洁，各色的花草从红色砖墙建成的农家院里是鱼墙而出，一棵耸立的百年老树更是与楼上村的村民世代相伴。我们各地的游客啊，也是慕名而来，来这里体验戏曲文化。这里每一处的戏剧元素、戏曲元素呢，更是一下子把人拉进了济南戏乡古韵当中。来这儿的人们啊，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儿，赏平调戏，享农家乐，昔日沉寂的村子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5: 俺开开门梁山，客官，你要住店？来到我这个店，你吃我这柴火面，楼下这面就是我， 你要找到我朝我这边，我还能就给你唱两段。小嘻嘻麻花里，小人就是开店里，你要偷袭把店主，咱店里就饭都便宜。政府给打造这个旅游大会，我这个西岐小镇就以我这个西岐来，我就来这卖面。
6: 这面是筋道啊，有嚼劲，特香。我再尝口这卤，啊，自个儿种的菜，
7: 自个儿种的菜，都是我种的，
6: 吃出来了，好吃，
7: 吃准是吧？
8: 嗯，就到现在，到现在这边也有人来，有客让我尝，我就给他尝，也就给他说，我就给他说话，说吧，说快板都能，尝不好可以，我能给他。让他听一听咱这个西岐小镇的这个乐趣。
1: 大姐，您看这个戏里边讲的就是讲人们如何相处啊，讲的是村风，就是通过听戏唱戏，您觉得对咱们村子的民风有什么改变吗？
8: 教育人嘛，特别好。
1: 整个村子我觉得肯定都特别好，为什么？连大门都没有。
8: 大门都没有，
1: 为什么？
8: 我们这个就是一千年那个没门，这个没门，都谁来这一串，你这个东西没事，我没事，俺这个村上这个村风特别好。
2: 一曲地方戏不仅为村子带来了财富，也为乡风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淳朴的民风，古老的戏韵，整洁的村庄环境，让不少游客在此常住避暑，楼上村的民宿也火了起来。
1: 你看咱们这儿的房间院落还挺多的，而且发现特别有风格特色，桃花扇，那个叫梨花寨，这个是怎么来命名的？
9: 是以戏曲，因为咱楼上是戏曲小镇，所以说每个小院以这个戏曲当中一些词来命名的。在之前保留基础上，我们就重新修缮，然后内部做了一下装修。这种房屋是冬暖夏凉，有这种特点。完了，这个梁，这些木梁啊，是以前很早以前老房子，这种木头也是特别好。
2: 2024年，楼上村预计全年接待游客能达到11.5万人次，年收入达到340余万元。提升人居环境，挖掘村庄特色，楼上村是东太行和美乡村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10: 湖水乡是位于武安西北深山区，是26公里处，然后境内有这个国家森林公园、明和园、国家水利分景区5家、四级景区，分别是京江湖、东太行、武当山、七步沟和长寿村。尤其是这个武当大道，它是去年以来我们新修的一个旅游环线，贯穿于全乡10个村啊。方便这个五一假期、十一假期游客来了以后旅游交通的缓解。景域它呢有连翘的茶厂，它山上有万亩的连翘。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李家庄和台上村，这两个村利用那个几家这个老的房屋改造了民宿。大回庄村它是流转土地300亩，专门那个建了一个生态的采摘园。未来我们活水的发展方向呢，就是全力创造5个区：康养度假区、文旅融合发展区、和美乡村示范区、民宿聚集区、特色产业精品区。未来呢，我们着力打造文旅康养福地这一新名片，拓宽服务业态，让游客们不出活水尽享天下。
2: 春风拂沃野，万象起新章，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致敬每一份耕耘，不负每一寸美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沃土绘春光。从公元前486年，历经战国隋唐，从北京到绍兴的中国大运河已经成为南北的交通要道，这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 繁忙的漕运拉动了大运河两岸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富，人口的繁衍，沧州也因此兴盛，有海河之城、文物沧州的美誉。那如今呢，沧州两岸的村庄不仅承担起了保护运河的历史使命，也围绕运河描绘出了一幅新时代的河美乡村画卷。
11: 东光县地处华北平原冀东南部，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节点。东光段大运河有九曲十八弯之称，俯瞰就像蜿蜒舞动的丝带，这样的弯道降低运道坡度，滞缓水流，减少洪灾，一路润泽两岸千亩良田，是运河中的精华。这种人地和谐的智慧和开放包容的气质，也充分融入了东光人的血脉，带来了河美乡村建设的灵感。
12: 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坚持规划引领，将乡村建设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机结合。
11: 1369年，明朝为发展运河漕运，将沧州城迁至长芦，从而也有了今天的沧州。自此，沧州与运河紧密相连，北依京津，南接山东，由此衍生的武术、说唱、杂技、京剧、铸造等文化形态，塑造了沧州独有的地缘文化特色。东光县油坊口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祖籍所在地。因地处运河九曲十八弯之处，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多次在此休憩。结合地域特色，油坊口确定了三街六道四公园，三亭三湾一祠堂，京杭官道村中过，迎奉大路向东方的建设格局，引入非遗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9: 这个你像这个非遗文化，这个霍元甲这个武术是吧，咱这是有这个历史传承的。这个陶球文化呢，咱是多少年了，那年当然他是那时候咱村庄那还没建设，他是经过咱政府这一支持，各方面的这一鼓励，这个环境各方面一干净，
13: 就人家也对咱们有信心了、
9: 哎、对，也有信心了。
14: 一看看这破房，这地儿都是破房，乱七八糟，这土路两边都是草，进不来村那都逛去，你下雨走不出村去。你现在自从他们这心上人这干部们当那点路，各村各胡同都通了，都四通了，你随便走，随便玩，晚上这路灯挺亮，人们吃饭出来溜着玩玩多好啊。
11: 近年来，油坊口村不仅拆除违建、硬化路面、改善村庄环境，还因地制宜的修建农家休闲游园、古井民俗游园、演武场游园，建设了霍氏村史馆、演武场、迎凤亭、太后茶棚等景点，打造运河畔特色文化街区。
15: 从100多年以前吧，我这是家族传承，进行这个雕花陶球泥塑的制作。大运河，流经此地，哎、这个村儿，比较，有文化底蕴，所以说吸引我们，把我们的博物馆搬过来一小部分，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传承基地，过年啊，或者是假期啊，学生们都来，我们这里也是一个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16: 我们这个邵家门派啊，是发源于我们东光县，与仅存于我们东光县这个传统武术门派。我们是大运河文化当中的一种。我就是这个村的这个民风淳朴，包括现在我盖的这个武馆，从盖武馆包括这没过一点东西，这村民都自发的给帮助维持秩序，是给实施放放，我很感动。
13: 就是可能您不来这儿盯着，但是有村民，
16: 对，有村民们给我们哎也帮助，对，民风很正。
11: 挖掘运河文化，打造乡村品牌，麒麟卧村的秘诀是发展邻国产业和共享经济，美化运河环境的同时，也让运河为村庄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17: 要运河的这一块儿吧，就是有人管理。你要人来的多了，你收益，比方你说卖桃了，还采的蔬菜，人上这来的多了，每天还有，我要是少的时候有几百口子人，多少得给人们增的收益。
18: 好好，到时候来观赏的，来拍照太多了，先尝后买，到里头随便尝尝哪一颗好吃就宰哪颗。
13: 哦，
18: 他是那。到时候你们来，你尝尝。
13: 行，到时候咱俩都来运河沿岸来尝尝咱们大叔的这个新品种
18: 啊！你可尝尝。
11: 2020年起， 吉林沃村由村干部垫资注册了村办市政工程公司，承接绿化修路等工程，每年为村里带来10万到30万的集体收入。吉林沃村从一穷二白变得家底厚实，他们利用资金改造旧房屋，清理路边杂物，搞绿化种植，还把全村的道路重新修了一遍，为发展共享田园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7: 那时候共享菜园不叫人们城里的人上来种，然后来种多特色。然后你比方这个玫瑰菜摘这一块儿，还有点给大运河文化带有点这个美化环境，还加上种有收益。
15: 东澳县最好的村儿，
13: 就是咱吉林沃。
15: 有名的，对。
13: 它好在哪儿了？你
15: 好在是环境好。就是环境，对，都
19: 挺好。
13: 就是夏天来这儿，是不是？
19: 哎，对了，
13: 更有感觉。
19: 你看夏天，这不是小花园吗？
15: 我们一天一趟，一天。
19: 人家村里修的，弄的都挺个性。
13: 一来这儿心情就好了。
19: 哎。将来以后，咱这个各村的都像人这个似的，哎，就行了。
11: 围绕大运河文化带，2024年，东光县在打造省级河美乡村示范区过程中，不仅积极挖掘沿岸村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独具特色的运河风光，也为工业转型的村庄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角形村有600多口人，村民自办企业近100家，主要以包装机械铸造为主，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村两委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整体拆迁旧村，建设民居新村，腾出土地建设游园、采摘园，发展乡村旅游。
20: 我们小型村最开始就是个农业村，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也没有村集体收入。但是京沪铁路、105国道穿村而过，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网络也比较发达，为推动更好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我们村成立了第一批钢材市场。后来我们小型村因地制宜，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小型村工业区逐步建成了，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小型村是全省第一个通过省国土厅土地增减挂钩验收的村，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要同时打造农旅融合，释放致富活力，重新打造仿古街、农家乐、亲子种植、垂钓、游客接待为一体的观光旅游产业。
15: 我们都住上了楼房，取暖是哪年也不收费的。
13: 那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
15: 对，人人都享六福，特别老人、孩子，我们小孩上学，学生上学，出门就是学校。
21: 没事了以后吃饱饭，下来楼，这个活动活动，这健身器材练吧练吧，他感觉浑身非常轻松，非常轻松，非常好。
13: 身体也够好了。
21: 身体好，你看我这70多的人了。
13: 是吗？
21: 我这70多人，应该现在这个，我就是跟这小伙子，我敢跟他们比拼。
12: 一方面，围绕大运河文化带、运河生态景观带，陆续打造了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大运河森林公园养生园、大运河乌苏文化公园等景观节点；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此外，我们还注重大运河沿线乡村的文化传承和创新，通过挖掘乡村传承文化内涵，培育乡村文化新动能。
11: 东光县运河沿岸河美乡村示范区创建区覆盖56个行政村，目前

0: 56个行政村已全部打造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区的建设将引入更多的投资，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增强乡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打造出一批高颜值、有文化、有内涵的村庄。
1: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英姿，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3: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2: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2: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经典评书《白眉大侠》，讲述宋仁宗时期，以徐良为首的众英雄义士，为保国泰民安，不畏艰险，舍生忘死，抗强暴，战邪恶，倒匪巢，灭贼寇的武林传奇。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演播，欢迎收听。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彻地数韩章，一听韩猛的话就明白了，韩猛这孩子也太傻了，招了韩二缺的道了。韩二缺为什么要坑他呢？是显而易见呢，韩二缺的腿就是被韩猛打折的，所以韩二缺怀恨在心，利用韩猛缺心眼这个特点，又利用韩猛啊老是挨饿，所以给这韩猛啊出这么一个主意，让韩猛啊就在村口看个人，就把这人脑袋打扁喽，打扁了你就有大饼吃了。这韩猛还真就听了，但是韩猛啊也没有傻透气儿，他看到韩吉儿的这些父老乡亲呢，他都认识啊，也知道有一些自己闯到人家家就抢人家家的锅，吃了人家家的东西，那就别再跟人家要饼了，哎，要打呀打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那是外人，哎，他还能分清内外，所以就在这村口等着，结果就等到了彻地数韩章啊。过去抡棍砸韩章，幸亏韩章会武术啊，把他降服住了。那么现在他这么一说，韩章行走江湖那么多年，什么事没见过呀？什么事不懂啊？一听就明白。哎呦，傻孩子呀，你可算被人家调理了。你这一棍子要是打人家脑袋上，你不就把人打死了吗？
4: 啊，打死是啥意思？
3: 你不就把人脑袋给打扁了吗？
4: 也倒是，哎，脑袋扁了就捏骨不上了，这不废话吗？
3: 脑袋扁了人死了，人一死官府就不把你逮走了吗？
4: 官府就是关我那牢房里不让我出来的地方。
3: 对，那不把你逮走了吗？
4: 嘿，是啊，逮走我不就有吃的了吗？
3: 嘿，韩章心说，你把人打死了，官府那可能判你死刑啊，就算觉得你是个傻子，判你个终身监禁，关在牢房里也确实有饭吃了，但是你这一生不就完了吗？哎呀，你呀，让那韩二瘸把你给坑了，他是骗你的。你刚才那个行为呀，那是强盗行为，那是坏蛋的作为，你知道吗？
4: 哦，我那么做是坏蛋，
3: 那可不是吗？你知道我是好人，我是坏人呢？
4: 不是，你好人呢？你跟着好婶儿在一起，你当然就是好人呢。
3: 是啊，我既然是好人，那你打了我，那你是不是就成坏蛋了？
4: 对。那你是好人，我打你，只有坏蛋才打好人，那我就成坏蛋了，
3: 是不是？你是不是被人家给坑了？
4: 嘿，这个韩二缺，又调理我，我非得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我拧坏蛋的脑袋，我就是好人。行了，
3: 孩子呀，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吧。啊，人家调理你，也是因为你过去啊把人家腿给弄断了。这样一来呢，你们俩两不相欠了。
4: 哎呀，韩章看着这韩猛在那里吃饭那个香，韩猛这个天真烂漫的样，韩章真喜欢呢。心说看起来这个孩子呀本心不坏，就是有些傻，容易招坏人道，被坏人当枪使。你说要是管他这一顿饭，再把他放出去跑到外边，那不就是一方祸害吗？那不还得祸害乡亲吗？那不还得被那些坏人给调理吗？ 这一次是遇到我了，没掉进坏人的陷阱当中。这要是不碰到我，碰到别人，这不就闯下大祸了吗？韩章那是个侠义之士，那对此事焉能不管呢？看到这孩子呀，韩章也喜欢，心说他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如果说我有孩子，也就是像他这么大呀。哎呀，看来呀，我这一辈子有可能再没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韩章想到这里，又看了看韩二奶奶，然后呢跟韩二奶奶嘀咕两句，你看如何呀？
5: 哎呦，韩二奶奶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不知道这个傻孩子他能不能乐意呀。如果他乐意，我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呀，家里多口吃饭的人咱也不在乎，他仅能吃能吃多少啊，咱家呀也不在乎他这个大肚子汉呢。夫人言之有理呀，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韩猛啊，你想不想找一个饭门呢？啥叫饭门呢？我就说呀，你想不想从此之后再也不挨饿，找一个一日三餐能够供你吃饭的地方啊？
6: 我想啊，我老饿呀，我跑人家家端锅，人家还揍我呀，还打我骂我的，我也不好意思，但是我饿呀。我说我给你们家干活，你们管我饭吃，他们都嫌我呀吃得多，谁也不要我呀。
4: 这么着，他们不要你，我要你，你看行不行？
6: 你要我，
4: 对，我要你。其实啊，有件事儿你可能不知道，你呀就是我儿子。
6: 我是你儿子。
4: 哎呀，当年呢，你娘生了你，我们呢就把你过继给你过去的爹了，就是韩老柴过继给他了。为什么呢？因为韩老柴呢跟我是同宗。你明白什么叫同宗吗？
6: 不明白。
4: 就说呀，我们俩一个祖爷爷，都是姓韩的，我也姓韩，我叫韩章，他叫韩老柴。哎，你看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很相似啊？
6: 还真像啊，都有韩字。
4: 对了，我们呢就是同宗兄弟，我呢把你呀就送给他了。后来呢，这韩老柴呀他不死了吗？哎呀，留下你，我呢经常的出门在外不在家，你在外面一跑，你娘啊老找不到你，看见你了，你娘就给你饭吃，是不是？你说你这好心婶儿老给你饭吃。
6: 是啊，
4: 因为她是你娘啊，当娘的哪能不给儿子饭吃啊，就盼着你能天天的来吃饭。可是啊，你老是到处跑，她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你跑哪去了，这不是我回来了吗？正好把你找到，从今往后啊，你呀就住在家里头，一日三餐我全管了，三顿饭你就不愁吃不愁喝。不过你呀也不能好吃懒做，家中也有活，咱家也有地，该干活干活，该种地种地，你不是有一把子力气吗？就跟着大家一起干活，听明白没有？
6: 你说是真的呀？你真的是我爹呀？
4: 当然了，你原来呀有大名，可能你过去的爹呀没告诉你，只有我知道。
6: 我叫啥大名啊？
4: 你的大名叫韩章。眼珠一转，这么一琢磨，哎呀，我们老夫老妻的半辈子了，没有一个孩子呀。其实我家生活还是比较殷实的，那么现在得了一个孩子，这不就是锦上添花吗？这不就是天赐的这么一个孩子呀？那既然如此，我呀就给他起这个名吧。说孩子，你的大名叫韩天锦，你记住这个天字啊，就是你这一辈儿咱们姓韩的辈分啊，你叫韩天锦，韩猛韩天锦。
6: 韩猛我到底叫啥？
4: 你过去叫韩猛，以后在我这里就叫韩天锦，出门你就说你爹叫韩章，你娘啊就是韩二奶奶，知道吗？我们就是你的父母啊。
6: 真的？
4: 你真是我爹，你真是我娘啊！啊，孩奶奶说了，孩子，我真是你娘啊，亲生你的娘啊！
3: 爹呀娘啊，你们好狠心呐！为什么那么多年不相认呢？
4: 这韩天锦呢，扑通一声跪倒在韩章和韩二奶奶近前，是放声大哭。哎呦，这么一哭啊，把韩二奶奶哭的这心中发酸的。最后韩天锦把脑袋往二奶奶怀中一扎，放声痛哭。二奶奶陪着掉眼泪呀，我的儿啊，好苦命的孩子呀。旁边的韩章眼圈也红了，就这么着哭吧，多时行了行了行了。韩章说，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以后啊，你呀就住在这里，这就是你的家。
3: 好，住在这里好，这地方啊遮风避雨的。那我能够提一个要求不？
4: 呀，韩章一听这一张嘴就快提要求了啊，你提吧。提什么要求？
3: 我还没吃饱呢啊，还没吃饱呢。
4: 赶紧的问问厨房呢，第二顿饭做完了没有？厨房说刚刚烙了饼，烙了饼好，赶紧过来。又给这韩天锦呢上了那十张饼。这韩天锦的肚子也不是什么东西做的，刚才一锅饭，这又十张饼，一会儿功夫又吃得了。哎呀，韩章说呀，这一般家庭真养不起呀。是啊，这下子呀，咱家来个大肚子汉呐。行啊，吩咐下人赶紧的给少爷烧水，让他呀洗个澡，找件衣服给他换上。这衣服破衣啰嗦的，都露了屁股蛋了，这玩意儿这能穿吗？赶紧的换新衣服。哎呦，这下人一听，这位端锅的成少爷了。对，韩章把家里所有的仆人全集中起来开了个会儿，就把这事情经过呀给大家说了一遍。说这个孩子呀是个苦孩子，你也傻痴呆，比大家缺个心眼儿，大家不要难为他，不要嘲笑他，挖苦他，欺负他，应该多加爱护他。如果他出去今天端这家的锅，明天拿那家的屉，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呢就替大家把他收了。但是请你们呢挨家挨户的，尤其咱们韩姐儿，每一家都通知到，把我这层意思告诉大家，我韩章替大家把这个祸害收了。我可告诉祸害了，他呢是我亲生的儿子，以后大家再见到他都要说他是我韩章的儿子，这样一来我能够镇住他。如果哪个嘴歪歪说他不是我的儿子，回头他知道了不在我家住了，那行了，谁说的让他到谁家端锅，我是制服不了了。请大家跟我一起共守这一个善意的谎言，让这奴仆挨家挨户说。当然了，每一家都有一份好礼物，韩章啊也不怕花钱。这韩杰人一听，哎呦，可算给我们除了这个祸害了。哎呀，既然韩大爷这么说了，我们乐意还乐意不够呢，哪能给他出道理呀，把这个谎言给戳破呀。行了，我们都这么说，保管呢一起共守这个善意谎言。尤其对那个二瘸子，那韩二瘸专门的叮嘱了，韩章专门上门了，告诉韩二瘸，你上一次坑着傻子的行为呀可太恶劣了，这要是揍死别人，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你这是怂恿杀人罪呀。他是个傻子，他可能啊还判不了死刑，但是你背后怂恿者，你有可能要判死刑。而且我告诉你，以后啊你要再敢欺负他，或者说你要把事情告诉了他，我明着告诉你，你项上人头不保。我韩章这么说的，到那个时候你怎么丢的脑袋谁也查不出来，这是我说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厉害。哎呦我的天哪，可把那韩二瘸子给吓坏了，扑通一声就给韩章跪下了。怎么呢？他可知道这位韩大爷了不得呀，到底是韩大爷韩二爷呀，韩二爷呀是在陷空岛那边，哎，指着卢芳说的，武义弟兄排行老二，现在不到人家老家了吗？老家人家是韩大爷呀， 所以这乡亲们他不知道哪叫韩二爷，他们就知道这位韩大爷那是一位有名的江湖人呐。据说这位呀、心狠手黑，杀着恶贼呀、好家伙都不眨眼。现在呀、是皇上面前六品带刀护卫，包大人的开封府效力当差呀，谁敢得罪呀？韩大爷回来，连当地的县令都得过来呀，专门的拜见呢。哎呦，吓得这位呀连连磕头，我不敢，我不敢，我一定说呀，他就是您的这真儿子。你还收儿子吗？干嘛还收儿子？我也拜您为干爹，去你的！这韩章心说，就你这破烂玩意儿，我收你呀！我宁肯收这个傻蛋，我也不收你。你是坏蛋，你！哎呦，这都是蛋，怎么不一样呢？韩章啊，嘱咐完了，哎，从此啊就把韩天锦留在家里头。这韩家就多了一个傻小子呀，留在这里一日两，两日三，时间一长喽。哎呦，韩章发现呢，这孩子收对了，韩天锦呢，不像原来那么傻了。这韩天锦呢，也不是不懂事儿，他不是一个傻透气儿那么一个人，他也就是一个比较鲁莽，智力啊、智商啊，稍微的比普通人低那么一点儿。缺个心眼儿，心上缺根弦儿，也就这么一个人。你要慢慢的、冷静的让他做点活呀，他能听得懂。而且呢，有饭吃了，有了父母的爱，有了家庭的温暖。哎呦，韩天锦呐、感激自己的命运呐、真把这韩章、韩二奶奶当父母了，每天三次向父母问安。你说谁教他的？没任何人教他呀。自发的早上啊到父母房前等着，等着两口子起来，哎呦，给父母磕个头，爹娘，早上好，做饭了，赶紧吃吧。上午也是，晚上也是，晚上啊看着父母熄灯了，没事了，你们睡好啊，做好梦，香香甜甜的啊，我也睡去了。他打着哈哈呀，他也睡去了。家里的脏活累活人家抢着干呢，更别提卖力气的活了。有一次春耕，那牛病了，拉不动犁，这韩天锦急了，没事儿，给我套上，我拉犁。他比那牛还厉害。家里磨面粉，那驴拉磨呀，他嫌那驴太慢啊，光一脚把驴踹开了，他过去磨上磨了。看他就这么一个人，哎呀，有的时候啊让二奶奶哭笑不得，哎，说儿啊，那是驴干的，没事，驴干太慢，我来干。哎呀，你呀，歇歇吧，不行，我这一身力气没地方使。韩章就说了，行了，让孩子干吧，他乐意干嘛干嘛。所以你说这韩天锦不懂事儿吧，他也懂事儿。韩章说，咱俩呀没有亲生儿子，就拿天锦呐、当咱的亲儿子吧。以后给天锦娶房媳妇儿。生下孩子那不就咱的孙子吗？传承咱们这一支的后代香烟吧。这两口子还真就把韩天锦当自己儿子了。韩章在家里住的时候每天都坚持锻炼，得把自己的武术啊每天练习练习，活动活动，都在院里头啊练趟刀啊，打趟拳呢。韩天锦在旁边那眼皮都不带眨的，眼珠子都不带转悠的，干嘛呢？直盯着父亲呢，感情他对这个武术啊也特别好奇。好，好。韩章练完之后一看，天锦呐，怎么着？你来试试。
6: 我不会呀，
4: 不会我教你。
6: 我不爱耍这刀片，那这东西没分量。
4: 那你爱什么呀？
6: 我就爱拿大木棍子，拿大木棍子打人多好啊！
4: 不能随便打人。上一次你就拿棍子打我来着，
6: 我不能打你，我以后打坏人。
4: 对，练会武艺那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慢慢的我再给你讲这侠义道上的事儿。既然你喜欢棍呢，行啊，那为父我就教你棍法怎么样？
6: 什么叫棍法？
4: 就是耍棍。
6: 耍棍好。耍棍好。
4: 好。哎呀，你得拎多重的棍呢？
6: 我也不知道，反正原来呀，那小木头棍就太轻了。要是有石头棍子，更好。哎呀，哪来石头棍子呀？这么着吧，为父啊，给你打造一杆铁棍吧。
7: 铁棍行，铁棍重吧？
6: 铁棍重。
7: 哎呦，好好，打铁棍。

0: 太轻了，再打，再打，又打造一根64斤，64斤，太轻了，再打，哎，64斤轻，再往上加，这铁匠也怄气，再加呀，行，给他加上108斤，加到108斤，好家伙，那大铁棍子呀，碗口粗啊，就给了韩天锦了。韩天锦一拎呢，哎，还轻啊，太重了，嗨，你早说呀，你们也不行。让你们加点铁，一点一点往上加呀，加到108斤，他倒是能扛得动，也能拿得动，那玩意耍不起来呀，那多笨呢！往下减，往下减，这么着，减到72斤试试。哎，哈哈，再往下减，减到72斤，让韩天锦这么一拿，哎，正好，又能拿得动，又能耍得动，又能非常灵巧。哎，好，哎，这个好，让人家铁匠啊在上面做一些纹饰啊。刻些龙啊，刻些凤啊，韩章给他起个名字，叫72斤的龙凤混铁棍，交给韩天锦了。韩天锦高兴，这好，哎，这好，哎，那好了，有棍了，有兵器了，我教你怎么使。这韩章啊，就教着韩天锦棍法，教一招，学会了吗？学会了，来使一使。哎，哎，还真不错，这人那悟性不错。再教第二招。学会了吗？学会了，再来，嘿，哎，第二招也好，再教第三招，学会了吗？学会了，嘿，哎，第三招打得也不错，嘿，韩章高兴啊，没想到我儿子是个武术奇才呀、啊！行了，你把这三招连起来，
1: 第一招我忘了啊，
0: 我刚教了你就忘啊？我刚忘，嘿，行啊，我再教你第一招，把第一招教得了，连起来吧。
1: 我第二招又忘了。
0: 教了第二招，第三招忘了啊！这位呀、啊，狗熊掰棒子，是掰一个扔一个，最后呢也就会学一招。哎呦，可把韩章愁坏了，怎么这么一个傻孩子呀？嗨，二奶奶就说了，他本来就傻，你呀就当哄小孩，能记几招是几招。行啊，你呀每一招奔他300遍给我练，练熟练就行。也不教你套路了，你就记住就行了，能记多少是多少。韩章对他呀也不奢求，就这么着，这韩天锦跟韩章学了不少的棍法，但是也忘了不少，到底在心里头记住多少招，他也不明白，他也没有数。反正是啊，想起哪一招是哪一招，拿着棍囫囵，索性他一力降十会，力大无比，就这一个长处就行了。哎呀，韩章一看得了，我再送你一个唬人的外号吧，你干脆就叫做"霹雳鬼"得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王风尘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4: 我的心是
5: 搞错了，再来。
3: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妈，吃饭了。
10: 我不吃，难吃死了。

0: 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

0: 父母给他起的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

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加班、久坐、熬夜，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瑞。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有零星小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8度，其他地区都是9到15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推出了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将会邀请内分泌专家、神经内科等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职场人士如何防治常见病、多发病，如何进行慢病康复等专业进行讲解。节目呢，同时开通热线和微信互动，为听众答疑解惑，提供就医服务。如果说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或者把握不准就医方向，都可以随时关注燕赵名医堂，加群咨询就可以进入到线下服务群了。特需门诊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服务。请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现在呢，很多人因为不规律的生活和逐渐增大的社会压力，这心血管的疾病呢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而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呢有很多，比方说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那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心血管健康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那治疗的方法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将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防治。那么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赵主任。赵清真，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心理卫生学会心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心身医学学会委员，河北省老年医学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志专业委员会心律学组委员，河北省健康教育与康复学会心肺专业委员会委员。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心内科的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随时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马上请出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赵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心内科的相关疾病。说起心内科，应该算是一个大的这个病科了啊，它其中也是包含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常见病。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心内科到底有哪些疾病呢？
2: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那个说心脏不好，实际上咱们心内科最常见的几种疾病呢，就是冠心病，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心肌缺血，里边有什么包括什么心绞痛啊、心肌梗死，还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他最近血压不稳了，血压又高了，是吧？高血压，再有就是心力衰竭，说

0: 胸闷气短、汤姆瓶了、心衰了，是吧？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疾病。再有就是心律失常，好多了，病人就说：“哎呀，最近有早搏了，是吧？”不管是防早、食早、防颤，是吧？心律不齐了，这咱们平时常见的一些心律失常。有慢的，有快的，这都是属于咱们心律失常啊、这是咱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大类疾病，心内科的疾病。
1: 对，大家伙儿听到刚才赵主任说到的这些病症啊，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些这样的病症哈。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么多咱们心内科的这样的疾病，哪些是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他们的诱因分别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最常遇见的就是老魏您说的啊，什么心肌缺血，在临床上比较常见哈。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一活动一累了是吧，稍微一使力气，我这个心口啊，就是心肌气啊，就是胸闷啊，气短呀、那它的诱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它这个诱因呢，就是好多人呢是吧，吸烟，咱们都知道是吧，咱们中国的人群吸烟的比较多是吧，吸烟呀，情绪激动了，好像说一说你看我今天一着急是吧，一生气啊，心绞痛发作了。再有就是熬夜呀，再有就是一些咱们还有一些常见的就是不合理的饮食啊，今天吃的过多呀，这都会引起我们的心绞痛的发作，暴饮暴食，像超重啊，像这种肥胖呀，都是我们的诱因，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都是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的一些诱因。再有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还说高血压，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群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人口众多哈。
1: 对。
0: 但是高血压是非常非常多见的。那高血压的诱因又是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尤其是北方人比较多是吧？就是吃的比较咸啊，饮食上啊可能会引起这种高血压啊，高盐低钾是吧？这种饮食啊，再有呢就是一些肥胖啊，咱们都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高，好多小孩啊。是不是？年轻人呢都肥胖、超重啊，这种也是诱因。再有就是生活不规律，是吧？作息实在不规律，晚上不睡，是吧？早晨不起，
1: 对。
0: 要么就是熬夜，熬到深夜，是吧？要么就是压力太大，工作太紧张，再有就是抽烟太多，入场入的太多，是吧？你老百姓一说呀。低星期喝鸡汤酒是吧，喝酒的同时有吸烟是吧，大鱼大肉，暴饮暴食，再有就是一些焦虑啊，紧张呀、是吧，再有就是说一些空气，咱们都知道空气污染也会造成这种高血压，再有就是有的人睡眠呼吸暂停，这种人也容易形成高血压啊，这是我们一些重视的。再有在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心理衰竭了哈，老百姓对心理衰竭这个疾病呢是越来也是越有认识了是吧哈，
1: 对，
0: 就是哎呀是不是得心衰了是吧，那他的诱因是什么呢？是的，老病人都知道啊，就怕感染，哎，就怕一到冬天一呼吸道感染是吧，就怕天气变冷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诱因。再有就是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就是不管是慢的心律失常还是快的心律失常，比如这个人突然的心率慢了，或者突然间发颤了，快发颤了心率比较快这种都会引起这种心衰的发作。再有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得了其他疾病了，去输液了没有注意输液输得太快太多再有就是吃饭吃得太饱，还有就是情绪激动啊，过度劳累呀这种再有就是好多病人就说哎呀，自己治着治着认为我的这个病好了，没有症状了是吧，呀像个好人似的，我没病了，自己就悄悄的把药停掉了，不管是高血压的药啊，还是心衰的药啊，最少的把药停掉了那种心衰它就也是个诱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引起我们的重视还有就是以前得过心衰哈，突然新发了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了贫血了，这种都有容易引起诱发这个心衰的发作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诱因。这是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三大类疾病吧哈，咱们对常见这种各种诱因哈非常常见的。
1: 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真的是有点这个触目惊心的感觉，因为以前总感觉这个高血压啥心脏病它可能离自己很远，但是您刚才介绍它其实它的诱因很简单，哪怕是一个这个暴饮暴食，这个吃饭不规律，睡觉不规律，它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两类疾病的这样的发生哈。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伙儿应该是注意，多注意，不光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所有的这个人群，只要是我们日常生活规律起来，我们好多病症其实是可以远离自己的。对，应该是这样，
0: 可以预防掉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重点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其中的两类大的疾病。

0: 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其实两类，一类是这个心脏上的这个问题，一类是咱们这个血压上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因为我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基数非常的庞大，所以说这个高血压的它的这个患者也就非常的多了，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那身边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血压不太稳定，而且这包括我自己，这个血压也都偏高，所以说就特别关注这样的情况。对吧？您能先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就是除了刚才您提到这个高盐高油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群他是非常容易或患有这个高血压的，我们来注意注意呢。
1: 嗯，高血压这一块确实是越来越引起好多人的重视，尤其是年轻人。
0: 嗯，
1: 哎呀，毫不夸张的说，在临床就是在门诊哈，有的12岁、13岁啊，这种小孩就开始已经高血压了。
0: 嗯
1: 啊，20多岁、30多岁屡见不鲜哈，这种病人非常的多，
0: 对，
1: 而且是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所以说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说什么样的人易患高血压呢？首先第一点，咱们都知道是不是要首先问哈，你家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0: 嗯，
1: 是吧？啊，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人，本身就比没有家族遗传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得高血压，这咱们都很理解，是吧？
0: 对。
1: 嗯、但是如果你有了家族遗传史，你又不注意什么？啊，生活方式啊，是吧？你长期的吸烟呀，啊，饮酒啊，是吧？啊，暴饮暴食啊，吃的高糖呀、高脂的一些饮食啊，身体的过度肥胖啊、超重，是吧？这种更容易得高血压。好的病人就是说，你看20多岁小伙，一看特别胖，一看200多斤，是吧？
0: 嗯，
1: 200多斤不但血压高，还什么高啊？糖尿病也出来了。
0: 对，
1: 嗯，所以说非常的引起我们的重视。
0: 嗯，
1: 再有就是。生活在一些寒冷的地区的人也容易得，你就是冬天嘛，咱们都知道哈，夏天血压挺平稳的，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你身边的人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嗯，夏天哎挺好，药呢不吃那么多，是吧？
0: 嗯，
1: 挺平稳的，一到寒流过来了，血压就开始不稳，忽高忽低，吃的药下来了又上去了，是不是？忽高忽低的。
0: 哦，高血压和这个气温还有关系的啊？
1: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你这个。哦，这个寒冷的这种空气就容易使血压啊突然就升高了啊，等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得了高血压，我们又有家族史，我们从开始我们就应该控制我们的这个饮食，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吃的要清淡一些啊，你吃的太咸了啊，它就容易得高血压啊。再有好多人不管是上学的啊，不管是上班的，咱们都知道学生呢以学业为主，是吧？
0: 对，
1: 啊，都挺有上进心的，都愿意学得更好一些，是吧？
0: 嗯，
1: 啊，起早贪黑，是不是？都想拿好成绩，也紧张。所以说，有的你看，12、13岁的小孩啊，可能心里他也紧张呀。我得不到，我这么付出，得不到好成绩怎么办呀？是吧？
0: 对，
1: 他也挺紧张的。
0: 啊，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些上班族，是吧？
0: 嗯，
1: 上班的就说，哎呀，我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是不是？我希望把当天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0: 嗯，
1: 啊。有时候就需要加班啊，是不是？
0: 嗯，
1: 啊，尤其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啊，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精神紧张，比如说家庭的因素啊，工作中的因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因素啊，造成我们的工作紧张、精神紧张呀，是吧？
0: 嗯，
1: 这都会引起高压。再有就是噪声，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0: 哦，
1: 该有的你生活在噪声的这种噪声非常大的这种环境当中哈，
0: 嗯，
1: 它也容易引起高血压啊，这是我们应该应该。就是如果有这种病人，应该想到怎么适当的脱离这种环境。早晨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会引起高血压的不稳哈，这我们也知道。再有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睡眠呼吸暂停的比较多，是吧？
0: 嗯，
1: 发现没有啊？就是说，哎，睡睡觉突然间呼吸怎么？家人一说怎么不喘气儿了？咱们就俗话说，是吧？
0: 嗯，
1: 实际上有许多人是睡眠呼吸暂停的，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就很容易得高血压。一血压很高，是吧？
0: 对，
1: 这种病人我们要积极的控制，你这睡眠呼吸暂停找找原因，是不是？
0: 嗯，
1: 看他是肥胖引起来的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很好的预防着我们的高血压的发生。
0: 嗯，
1: 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易感人群吧，就是说这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易感高血压，就是易患高血压，就是这意思啊。
0: 嗯，我觉得您这个科普太重要了。嗯，因为很多人确实是这不知道高血压的这个诱因怎么这么多呀，对吧？对，包括刚才这个呼吸暂停这一种东西也可以引起，包括这个噪声，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普通老百姓应该是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诱因，就莫名其妙就给得了高血压了，对吧？
1: 嗯，
0: 对，当然其实刚才您说到的像家族遗传呀，像是这个吃这个高盐高油啊， 包括这个睡眠不规律，可能是大家伙都。

0: 心里边比较清楚的，因为他会提前就会预防着。但是其实 对吧，刚才您介绍有很多的方面都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谨记，应该是保持身体这个健康，保持周围环境的健康，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好。那其实得了高血压以后啊，很多人他特别担心一点，就是第一是这个吃药还是锻炼健康。因为这个真实情况就是，之前我这个血压本来就不低，也是因为家族遗传。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当时就问我俩问题：你是愿意锻炼还是愿意吃药？这个我当时就问过，我说这个吃药是怎么个意思？这吃药就不能停了，这你要锻炼你就减肥，反正就是给了这两种方案。然后包括我跟身边的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都得到过医生的两种建议，就是你是这个锻炼身体啊，你还是吃药啊。对吧，今天您这个做客直播间了，这个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吧，咱这个缓解高血压到底是长期吃药管用还是这个锻炼身体管用？
1: 应该说呢这两种都是管用的。那就是说我们基于哪种选择运动，基于哪种选择药物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大夫就是你去看大夫了，大夫说啊你是想吃药呢还是想运动呢，那就是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你得的比较早一些，对不对？你得的早可能是在一些诱因的基础上血压高了。
0: 就是锻炼还能降下去，就不用吃药也行。
1: 对对对对。就是个体化治疗，有的人一来了一看很年轻，然后有一问呢，一看先别说别的，一看身体比较肥胖，是吧，第二又是熬夜又是抽烟又是喝酒每天开车不运动，你说这种情况下的高血压，你说大夫肯定说，他一看就是这种情况了，就问你是想吃药啊，还是想运动啊，是不是这样的？
0: 因人而异了，这个。
1: 对，因人而异。如果你在这么多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建议你先改善什么生活方式，对不对？如果在你积极改善生活方式比如说控制饮食戒烟戒酒。控制你的情绪，是不是？合理的运动合理的规定好你的作息习惯。如果在这种积极的控制情况下呢，你的血压并不高，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他用吃药吗？
0: 就
1: 不用吃药了。
0: 对，
1: 他就不用吃药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诱因情况下，可能反射性的你的血压高了，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我在这种各种情况下的积极控制的基础上呢，你的血压还是很顽固，他就是降不到你的理想状态，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是这样需要什么吃降压药了。你不吃降压药它是控制不住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对于说吃降压药呢，别人说我为什么吃这么多降压药啊，那有的人他就200多，是不是？有的人他可能就刚刚血压高一点点那就是根据也是个体情况，你是吃一种两种三种是这种情况。那不管是哪种，你是吃药还是运动还是怎么的，都是第一的最基础的就是先什么，先控制你的什么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把生活方式改善是基础。
0: 对，
1: 这是基础。
0: 那咱这个降压药真的是吃了以后后边就不能停了吗？
1: 那倒也不是。有的人这个血压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有的人他经过你的合理运动之后他血压还是高，是不是？那可能你合理运动呢之后呢血压还是高，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继发性的因素，你把继发性的因素比如说有的人是肾脏不好啊或者其他的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了，可能血压它也就不高了。还有部分可能就有家族遗传。有家族遗传呢，可是你先吃上降压药了，你血压太高啊，是吧？你一来了可能156低压可能超过100了，然后他200多斤，对不对？那可是你来了你有症状，对不对？头晕呐、头疼啊，眼眶疼啊，是不是？甚至有的人都有点烦躁，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头上就像孙悟空戴的紧箍咒似的那种，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你让他改善生活方式，他不是一天半天他就能解决问题的。
0: 对。
1: 需要什么？先吃上药，改善你的症状。对不对？改善症状呗，你积极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改善了症状，慢慢，你这个血压通过减量，通过积极的这种改善的方式上，慢慢把药停了之后，血压也不高了，那是可以停药的也是根据个体化治疗的
0: 也就是说打破了这个之前的一种传闻了，就是这个高血压从头吃到尾，这个是不能停药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血压平稳了以后，包括也没有什么其他继发性这样的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停药的。
1: 根据情况个体化治疗嘛，就是根据情况，就是说有的人他就是可能这一段。

0: 时间他可能他就是血压特别高，然后症状比较重，那首先我们得改善症状，对不对？改善症状之后呢，我们的精神生活方式改善了之后呢，哎，血压人家逐渐平稳了，逐渐降下来了，不用吃药，它也降下来了，这种是可以停药的。
1: 确实，我觉得说到高血压，确实应该是听赵主任刚才讲到的内容，应该是出现问题，咱们遵医嘱。对吧，平时应该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第二是让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吃喝呀，包括这个不健康的这样的生活啊，稍微减一减。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呢，也要及时的就医，我们遵医嘱去解决这样相关的问题。好，今天呢给大家来继续科普到的是我们今天心血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也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一起来科普心内科的疾病的防治。那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相关的心内科疾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听众的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好，赵主任在线
2: 啊，
1: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
2: 哎，我想问问赵主任，就是我今年70岁了，然后吧，我是有时候血压高，偶尔血压高，但是吧，我吃药的时候，要是总吃的话，我的血压都过低了，我这时候我就把那个降压药停了，这样可不可以？
0: 你说的是偶尔的血压高还是
2: 啊？对，
0: 还是经常的高
2: 啊？就是这一年吧，得犯过十次八次的吧。
0: 都是有诱因吗？每次血压高的时候
2: 啊，没有什么诱因，我都觉得都是有时候变天了，天又那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是冷了，突然间就高了，然后还有吧，我吃饭吃的不对付，就是我肠胃不好的时候血压也高，就是这时候吧，我就吃着替米沙坦40毫克的，然后我就那个一日是40毫克，我都掰3次吃，然后我吃完了这3次血压就降下来了，如果你再吃吧，血压就过低了，所以说我就停了，不可以。
0: 那你血压高的数多高呢？
2: 啊，到的时候156吧。我吃药的时候，我就到150的时候我才吃药，这一码手。
0: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认为低的时候是多低了，你就停了？
2: 123呐，低压是70啊的。
0: 那你123的这种时候多还是高压的时候多？
1: 您是
2: 你说什么？
1: 我是低压的时候多还是高压的时候多？就比方说，
0: 就是血压高的时候多还是血压低的时候多呢？
2: 就是那个吃药吃多了就低下来的。
0: 就是说我知道你低下来，你比如说哈，你今天血压高了，你吃了替米沙坦40毫克，掰成一半吃的是吗？
2: 掰成三份儿。
0: 掰成三份儿，你这一天就吃1/3是吗？
2: 对，然后我吃3天嘛，才就下来了，就到123。
0: 吃3天下来之后就是170了，是吧？
2: 啊？
0: 吃3天之后血压就正常了，是那意思吗？
2: 对，很正常了。如果你再吃就都低了。
0: 那多低呢？再吃？
2: 那有时候到107、68下的。
0: 有症状吗？
2: 没有什么症状，好像。
0: 那你停了药多长时间它就又高了呢？
2: 那又是你说的特别对，都是有诱因的时候，他们天冷了，他们今天吃饭不对付了，就他都突然间他都高到156啥的，然后超过150的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替米沙坦。
0: 是这样子的，阿姨。如果说您的血压就是一变天呀，或者是一吃的不对付的时候它就血压高了，一个是查有没有诱因啊，就是查有没有机体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这是一个，因为咱们岁数到这儿了，看有没有基础性的疾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压药啊， 你吃的量小的时候，它能维持的正常，就一最小量的来维持。

0: 吃都可以了。
1: 那
0: 明白老师的意思吗？
1: 啊，我知道。那我呢还总吃，我都太低了。
0: 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所谓的太低了，是因为你觉得它低于你认为的120了，是那意思吧？
1: 对。
0: 啊，其实你的血压在120左右，170左右是可以耐受的。啊，如果说你觉得这170能维持住1/3，你就吃了1/3。最好这一年当中，如果说我就犯那么两次血压高，那我可以不吃。那我频繁的犯，每个月都会犯，你就小剂量维持就可以了。
1: 哦，这样是吧？
0: 对对对，就看你犯的频繁。你说我一年我才犯那么1次2次，那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是吧？啊，那我就可以不吃，血压低的时候多嘛。如果说我每个月都会频繁的犯那么几次，那我建议你还是小剂量、低剂量、小剂量的这个维持住正常血压就可以了，这样能保护你的心脑肾存放气。
1: 啊，这样的话可以总吃，是吧？小剂量。
0: 对，看看你的情况，应该到医院，然后去查查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啊，
2: 嗯
0: 嗯，
1: 好
2: 了，这位朋友。
1: 然后不是，然后赵主任，我还问你一个事儿，然后这个这都是脑袋或心脑血管，这个我总是有吃那个那叫什么，安宫，那个能有预防作用吗？
0: 那个并不是常规用来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啊，就是吧，它是预防脑出血，我同事有吃的，这个可以吃吧？
0: 哦，谁说告诉你吃这个预防脑出血的？啊，没有必要长期吃这个东西。我们这样合理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啊，这种我们积极的运动啊，这种是还是比较适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比如说你吃各种药物来预防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啊啊，好嘞，我明白了，谢谢主任啊。
2: 哎，
0: 不客气。
2: 嗯，
1: 谢谢主任。
2: 哎，好，没事啊。好，这位朋友刚才也是提到了一些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他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很多人的这个共性的一些问题。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刚才赵主任给到这位朋友的一些建议也是给到大部分人的一些建议啊，保持健康的身心。完了，我们的这个药物啊，其实是有问题可以吃，这个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停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医，然后检查一下自己身体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也要去遵医嘱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还有朋友在线，我们来继续接听我们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来自哪里？
3: 保定。
2: 保
3: 定。
2: 好，多大岁数？
3: 28。
2: 好，28岁的来自保定的朋友，来，我们的赵主任在线，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3: 我应该是先天性的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0: 哦，先天性是吗？
3: 哦。
0: 啊。
3: 我之前一直没有检查出来过，我是那个怀孕生小孩就做那个体检，然后说我可能就二尖瓣关闭不全，然后生完小孩现在得有4年了吧，最近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住院检查说我应该是先天性的遗传性心脏病。
0: 您的二尖瓣关闭不全，大夫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是轻度的，是中度的，还是重度的？
3: 他说我现在属于轻度和中度之间排，就是从轻转中的程度上。
0: 单纯的二尖瓣的反流，就是轻中度的，是可以观察的。
3: 他之前他有建议我做那个介入手术。
0: 轻度的一般是不做的呀。您看看您的传达是否是那个，如果是建议您做手术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轻度的。轻度的咱们一般人都有轻度的耳尖瓣反流。
3: 因为我就是这半年晕倒过两次，然后现在就身体明显的就是有点用不上力。
0: 那你得查查是耳尖瓣反流引起来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来，因为轻度的反流一般不会引起晕厥的。
3: 就是晕完查出来是先心病的。
0: 那你先心病可能不是二尖瓣反流吧，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3: 他没说，就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应该不是轻度的，我觉得。你是在哪个？你在当地看的是吗？
3: 我在省二看过一次，然后在那个西安的西京医院看的一直是。
0: 哦， 那你需要确认一下你到底是什么称多少家外范瘤，一般是不会引起晕厥的。
3: 嗯，
0: 他
3: 我现在的程度就是建议我可以就是我是中西医一块看的，就是中医是让我喝中药调理，然后西医是让我做手术。
0: 对呀、啊，我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学西医的嘛、就是你这个西医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说你这个称度的和或者是称中度的这种一般是不会引起这种反了，不会引起你这种晕厥的。我建议你是不是当时大夫给你怎么说的，因为我也没看到你的彩超啊、你需要在在需要如果不是近期的你需要再查查彩超，或者是再让心血科的大夫给你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疾病来引起的你的晕厥，好吗？
3: 嗯
2: 嗯，
3: 行，
2: 好
3: 嘞，
0: 嗯嗯，
2: 好
0: 嘞，
2: 好，这位朋友再见啊。好，刚才呢也是又接听了一位朋友，每个人其实对于这个心脏病啊，包括高血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但是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一定要去医院去及时就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专家老师去看一看，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给大家来做一对一的这样的指导。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防治。节目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疾病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980883，或者关注燕赵名医堂，及时和我们互动和取得联系。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和赵主任来聊一聊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一些防治情况。
4: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加班久坐熬夜，你的身体还在硬撑吗？燕赵名医堂五一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慢病防治讲堂，心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三大科室专家联合开讲，拆解高血压、糖尿病、失眠的职场陷阱。五一期间锁定燕赵名医堂，守护奋斗的你，健康不缺席。
7: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 890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推出了特别策划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将会邀请内分泌专家、神经内科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就职场人士如何防治慢病啊，来常见病、多发病进行专业的答疑。那节目呢，同时会开通热线和微信互动，为听众来答疑解惑，提供就医服务。如果说您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或者有把握不准就医方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将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的问诊，同时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进行服务。请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赵清真赵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心内科疾病的一些防治情况哈。好，我们再次请出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好，欢迎赵主任。那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一些听众的一些答疑的问题啊，其实大家伙都是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等等一系列的心内科的这样的疾病，确实是应和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这个疾病属于大科，然后我们可能是这个有相关问题的听众人数的基数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2: 嗯，您来自哪里？
8: 我是石家庄的。
2: 好嘞，多大？

0: 岁数？
1: 58岁。
0: 哎，好嘞，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在线和赵主任来提问。
1: 哎，好，赵主任，那个我是58岁，跟你，我那个心跳一直就是快，那个平常嘛，像昨天我测了一下，是95次窦性心率是，但是那个什么就是心跳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麻烦
2: 您这心跳快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个6-7年了。
2: 7年了。
1: 哦，
2: 7年当中查过吗？
1: 查过，一直就是快，他也没有别的那个什么，做过那个心脏彩超做过，也没事儿，就是2.5什么反流什么也没事儿，大夫说没事儿。
2: 其他的查过吗？
1: 啊？
2: 其他的一些原因你查过吗？
1: 没有。
2: 就是你这7年当中吃过药吗？因为这快。
1: 啊？
2: 7年了吗？不是，你这个心率快呀。最早发现心率快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突然间就快了呢，还是以前快没有注意，这7-8年才开始注意他心率快了呢？
1: 啊，对，我就是体检说我心率快。我就开始每年体检都是提示心率快，
2: 那有不舒服吗？
1: 我平常也不舒服吗？太不舒服，反正就有时候吧，腾腾腾跳几下，哎，就没事了。你平常不敢
2: 腾腾腾跳几下哈？那你查过甲功没有？有没有甲亢？
1: 这个没查过。我挺胖的。
2: 有甲亢的病人心率会快。
1: 我挺胖的，我那个不瘦，我1米64，160斤，
2: 哈哈，瘦不瘦？啊，有没有贫血？有
1: 没
2: 有甲亢？这些都是一些快的一些基本原因。还有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是不是有早搏？你腾腾跳几下，你所说的这个快是不是腾腾跳几下的时候有早搏，会觉得不舒服？
1: 原来
2: 没有，
1: 就从今年这个三月份吧，有跳两下，觉得不舒服，哎，一会儿就没事了。
2: 这种情况下，我猜的有可能是早搏哈，那就是你做普通的心电图呢，可能是查不到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多。你去做心电图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啊，那可能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可能会查到一些咱们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早食道啊、房道啊这些东西啊。
1: 他那个我去看过，就是没有查动态心电图，就让我吃那个贝塔勒克。吃贝塔勒克以后就心跳到70多次，
2: 那是可以吃的如果您觉得心率快了，这么多年然后吃贝塔勒克能维持在70次左右，那还可以。
1: 那个我现在是有点，就是说去年冬天吧，不是阳了以后有点，就从那以后有点哮喘那个劲儿，就喘，有时候就喘，我就不敢吃，不是哮喘不能吃贝塔勒克呀，我就不敢吃了。
2: 您那是哮喘吗？还是就是说得了阳了之后可能就是有点气短，是那个意思吗？
1: 不是，我原来得过哮喘，就这些年就吃中药啊，它好没事了，就很好了。好了，这不阳了以后，又引发哮喘，我就不敢吃这个贝塔勒克了。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药，就换这个贝塔勒克。
2: 如果说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哮喘并不是很严重高血压现在这种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说贝塔勒克，小剂量吃是问题不大的不建议大剂量吃，小剂量吃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控制窦性心率的，就是一发不雷定，还是可以控制窦性心率的。
1: 什么什么？
2: 但是那个一发不雷定，
1: 依靠的依，
2: 依人的依。一发不雷定这个药呢，它不是咱们常规用于常规吃的，但是它确实是抑制窦性心率的就是如果你是窦率的话就是你不是说
1: 窦性心
2: 率过度吗？它是可以抑制的。
1: 这个那个贝塔勒克你见我少尽量的吃，就是早上吃上半片，晚上吃上半片，如果这样控制住了就也就行哈。
2: 也可以，你不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吃贝塔勒克，它没有诱发你的哮喘就可以了。
1: 没有
2: 那是小剂量，它因为它属于高血压性的，小剂量
1: 吃多大剂量？建议我吃贝塔勒克吃多大剂量？
2: 你不是吃到能维持到80次以下就可以了。根据你的心率就可以了。

0: 好吧，
1: 好嘞，
0: 好嘞，
1: 嗯，好嘞，
0: 最好检查一个动态心电图，还检查它是不是有甲亢。
2: 对对对，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甲亢，做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主任，
2: 好嘞，
0: 好
1: 嘞，
0: 再见，谢谢，
1: 好，再见，对，也是遵循我们赵主任的这个刚才的建议啊，及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任你好，我
1: 来自哪里？
3: 我是唐山，
1: 唐山，多大岁数？
3: 42。
1: 好嘞，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赵主任提问。
3: 哎，主任你好。我问一下，
2: 哎，你好，
3: 那个我是那个川岛组织做那个动态24小时背包心电图，做那个彩超是2.8/36，不提严重，但是我还是心里发闷，一动会儿了脑袋发沉，浑身没劲，我下一步做什么检查呀？
2: 您的川岛组织是1度、2度还是？怎么跟你说的？
3: 1度。
2: 1度放射川岛组织。
3: 啊对。
2: 啊，1度放射川岛组织可以观察，并不会引起你的明显的胸闷呐、气短。如果你有乏力的话，查查一些其他胸闷、乏力还有头晕是吗？
3: 啊对。
2: 啊，您的血压正常吗？
3: 血压高，血压高，吃药都不高了。
2: 您建议您这个头晕呐、胸闷呐，如果血压高的话，会出现头晕呐、胸闷这样的。建议你查一查，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解质情况。查查，如果说你的血压很高，有没有查过肾脏啥的？看看乏力的厉害的话，看看有没有电解质的异常。
3: 基本上刚出的院，基本上都正常。
2: 那都是刚刚出院的患者是吗？
3: 啊，对，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吃药了都控制查不了，吃着药了。
2: 都吃，就是血压、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还是有症状是吗？
3: 啊，对。
2: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得找到你的是一有没有情绪的问题，二有没有就是说你休息有没有休息好。这种各种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没有这都需要纠正，都会改善你的症状。
3: 有时候有情绪，失眠还有，失眠得吃安眠药。
2: 对对对对，你失眠它也会引起头晕脑胀呀、胸闷气短呀，还有这种乏力呀，都会引起来。所以说先把你的这种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改善改善，看看症状会怎么样。
3: 我
1: 就
3: 咋
1: 治
3: 啊，我呀，
1: 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身心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如果实在你的失眠，如果是实在是失眠的严重啊，建议你去失眠查查失眠的原因，看看去心理科呀，去咨询一下，这也是有帮助的，好吗？
3: 做这个心电图不说是川岛组织，还有做彩超是。稍微有点2.8/36，那个还有
2: 轻度的反流是没有关系的，一度插到组织也是可以观察，没有太大关系的。
3: 那还有人做还有人做冠脉导影吗？
2: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心肌缺血的改变，心电图上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有的话，大夫会跟你说的。
3: 对，我没不缺血，像那些问导性心率、平均心率94。
2: 不是说贫血，是说如果你住院期间，您的心电图啊，或者是比如说您有症状，心电图有相应的变化，或者一活动之后我就胸闷气短，跟运动这种相关的，那大夫会建议你做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看看你的血管有没有狭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有没有。
3: 那个用不着吧？那个冠脉造影啊，冠脉造影过吧，用做那检查吧。
2: 能做，但是说就是说你不是刚刚出院吗？如果你的症状跟运动有关系，比如说我一运动我就胸闷气短，就建议你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做冠脉造影，明确一下。
3: 一运动了的是吧？
2: 对，它跟运动跟劳累相关的这种叫心肌缺血啊。
1: 好嘞，就建议您去这个医院啊，就刚才说刚出院了，然后回去以后这个再把刚才那个赵医生说到的这个内容检查一下，咱们确定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了，好吧？
4: 好的，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好嘞，我们继续给大家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喂，
1: 哎，你好啊，是来自哪里？
5: 来自石家庄。
1: 石家庄多大岁数？
5: 59。
1: 哦，59岁，来自石家庄。行，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提问。
5: 我想问这个大夫，就是那个做那个心脏那个动脉导管未闭，
6: 动脉导管未闭是吗？是您吗？
5: 做动脉导管未闭30多年了，做了。5月份做了一次，8月份做了一次，哎，第二次，他导致我下肢瘫痪了，谁知道这什么原因？我想问一问。
6: 做的什么导致下肢瘫痪了？
5: 就是那个动脉导管未闭啊，先天性心脏病。
6: 哦，您是做的介入物还是做的什么？
5: 就是，不，我倒不知道，反正是年头不少了，30多年了。那时候谁知道科学也不发达，做一次那个结扎，后来做第一次结扎，后来那个绳那个结扎线又不经用了，后来又做第二次，说是切断粘连粘连。
6: 啊，您这个情况您描述不是很清晰，动脉导管未闭它属于先天性的系列。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5: 我都是先
6: 天
5: 性
6: 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它有的是可以做介入，有的是做开胸的。因为你也说不清它是开胸的还是介入的。再一个，这个手术当中的一些过程，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也不太清楚你这个过程。就是说，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应该咨询你当时做手术的这个医生，问他跟这个是否相关。因为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说我就不知道你这个下肢的问题是否跟这个相关。
1: 对，我建议这位朋友对找到这个当年的这个给您做的这样的大夫啊，去问一问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
5: 对，在那个后边这个肋骨上开了一刀啊。
6: 哦，就是你做的外科是吗？
5: 哦，对。
6: 您做的外科更需要去咨询外科的医生了，好吧？
1: 对，好嘞啊。对，这位朋友建议您刚才这个说到了啊，去咨询一下自己当时做这个手术的这样的医生，然后赶紧确认一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有是个相关问题，赶紧去医院去就医，这是一个对比较着急的事儿。行，好嘞啊，先挂线了啊，好，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来接听我们的听众热线，来下一位朋友，你好。来自哪里？
7: 哎，我家中的。

0: 的，一个是有腔梗，一个是颈椎病，再一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颈椎病呢，是这个压迫那个硬膜囊，属于2-3几个颈椎什么突出吧。还有是就是腔梗是去年都检查了，今年一块做也检查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慌、心速、心悸吧哈，我就一直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每天现在是头晕的有什么厉害？下去买个菜走时间长了也不行，就头晕。现在这头晕，你看血压高吧，也不太高，135-136，有时候137-138。那个，现在我关键就是说，一个心脏吃着这个麝香保心丸的，好像一天咱吃3次吧，这个心脏先要了吧，过了多两小时还好一点，但是这个头晕，不知道是到底腔梗引起来，还是颈椎引起来，还是心脏病引起来？现在每天这个头晕是个事儿。小朋友带
1: 阿姨你好，啊，阿姨你好，就是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
0: 什么？大点声听不见。
1: 您的心脏当时查的有什么问题吗？住院期间？
0: 心脏那么刚才不跟你说3-3关闭不全，还有堵
1: 是撑住的吗？
0: 钙化。
1: 是轻度的吗？
0: 这样说
2: 了。
1: 啊？是轻度钙化，是轻度关闭不全吗？
0: 3-3关闭不全，那个不是重度的。当时在医院里，
1: 轻度的吗？
0: 输的呢？啊？
2: 是轻度的吗？这个检查的心脏这个问题？
0: 对，它上面写的是轻度的。
1: 啊，轻度的关闭不全不会引起您的头晕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比如说，
0: 那么这个头晕是不是因为颈椎引起来了？压迫硬膜囊？
1: 您这样，轻度的差异性脑梗塞呢，一般就是说，不影响什么你的四肢啊，不影响一些症状，就是特别小特别小的，一般也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啊。当然这是神经内科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头晕，一看看这个脑子里边做过核磁没？做过核磁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二就是说您的颈椎病不是很严重吗？你去外科骨科去看一看。
0: 我做不了核磁，因为我身体里有金属环，做不了核磁，做的 CT
1: 啊。那个没有太大的什么。您不是说您的颈椎很严重吗？头晕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但是说你得找找多发的原因。如果您的颈椎很严重，去建议您去骨科去看一看，看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好吗？
0: 我去骨科看了，他说我的头晕，跟颈椎没关系。骨科大夫说，
1: 是吧？那你的下加大的反流不会引起头晕的。再一个，你还得找找自身的一些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啊，有没有就是失眠呀？啊，有没有情绪的问题呀？啊，有没
0: 有
1: 就是啊，这些一些环境的问题？
0: 睡眠不好，吃着睡眠的药就好一些。
1: 啊，对，那你睡眠好了以后，你的头晕是否能改善呢？
0: 早晨起来那个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你只要一活动一会儿就又眩晕。我现在这个头晕成了事儿了，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引起来的。而且这两个腿哈，腿大腿走路吧，又沉又发停又发软，走路不稳。
1: 那这像这种情况，您不是单纯的一种因素能给你解释清的。您需要就是说看看你的腿的问题有没有静脉曲张呀，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您的头晕加测血压，晕的时候血压高啊，还是血压低呀、啊，还是血压正常啊？
0: 血压不高，
1: 这都需要加测一下啊。好吧。
0: 血压不高。
2: 嗯。好了，这位朋友，就刚才刚才赵主任提到了啊，就是因为您这个头晕呀、啊、包括腿啊这样的相关问题，它可能不是这个一种因素影响的，所以说咱们逐步的排除。您像刚才您不是排除了这个骨科了吗？刚才这个3-5反流，这个咱们如果是轻度基本上也可以排除，所以建议您去这个医院。
0: 那是心脏的。
2: 对，我说对，所以我说您可以去其他的这个神经内科啊等等一系列的科室，可以做一个全方面的检查，然后看看让这个医生们逐步给您排除，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最后剩下什么，它就是什么，行吗？
0: 这个医生给我号脉，说我是单肾一结，脾气血瘀。

0: 那是中医的说法。
1: 中医的问题，行，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咱们这个节目上不能给您再多解答了。您可以这个线下来到医院跟医生来做一对一的交流就可以了。好了，谢谢这位朋友，好，再见。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接听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热线啊，赵主任也非常的辛苦给我们来做了这么多的一些总结。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啊，这个高血压还是心脏病等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我们保持健康的身心其实就可以了。那节目最后，赵主任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朋友们说的，比方说如何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何来减轻这样的心内科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吗？
0: 那最后呢，我就祝福那个各位朋友吧。我说几句呢，就是一啊，我们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要作息规律啊，避免啊，保持我们的情绪的稳定啊，避免这种过度紧张呀啊，过度劳累呀，这是我们的。再有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健康的饮食，健康的饮食非常重要，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啊，这是我送给大家的，戒烟戒酒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做到多少一定要做到多少，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好的，谢谢。
1: 好嘞，谢谢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非常实在的一些建议啊。好，欢迎您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次连线。好，我们的感谢赵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见啦。
0: 哎，再见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朋友。
1: 好，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向我们进行咨询，线下咨询或者去医院及时的就医。好，以上就是我们燕赵名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节目监制刘文彪，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记好我们的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明天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啊，继续为大家推出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慢病防治系列专题》。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多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于玉文伸手一撩自己的衣襟，露出了两样东西。熊炳坤低头一看，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啊？是两面腰牌。什么叫腰牌？咱们简单的说，那就是出入营门的出入证件。熊炳坤接过这两面腰牌以后，告诉李泽谦，泽谦，你准备一下跟我一块出题的。两个人这才赶快化妆，换成了伙夫的衣裳，挑着菜筐子，带着腰牌就混出了营门。出了宫城八营，走在街上，听见街上的行人是纷纷议论，说今天早晨在总督衙门门前那杀了三个革命党人，吊斗旗杆上现在还挂着这三颗人头呢。熊炳坤和李泽谦两人听完了以后，是加快了脚步，直奔总督衙门而来。眼瞅着快到总督衙门了，看见门前那围着不少的人，熊炳坤告诉李泽谦，你在这儿等着我，我过去看看去。熊炳坤一个人就混入了人群，来到旗杆底下，抬头一看，不看这三颗人头还则罢了，一看这三颗人头，熊炳坤是心如刀绞啊。他知道官府已经提前下手了，刘辅吉、杨洪胜、彭楚帆三位兄弟已经惨遭杀害了。熊炳坤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悲愤交加，哎呀，就觉得自己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眼头叭叭叭叭直冒金星，就觉得头昏眼黑，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栽地下。就在他身子往后一仰这个功夫，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把他拦腰一抱，哎呦，这不是王大哥吗？您本来就胆小，您怎么还看这热闹啊？您这是干什么呀？熊炳坤就听这个人说话，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鸟像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谁呀？此人正是邓玉林。熊炳坤不由自主气往上撞，心中暗想，邓玉林，你可把我给坑苦了。昨天下午你来到我们宫城八营传达指挥部的命令，说晚上12点钟听见南湖炮标一响炮，是立即行动，我们全都做好了准备，为什么等了一夜都没有听见炮响啊？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想到这儿，熊炳坤上前砰砰一把把邓玉林给拽住了，你欺人太甚！就这一嗓子，周围这么多老百姓唰这脑袋全扭过来了，谁也不看旗杆上面的人头了，都看他们俩，可把邓玉林给吓坏了，心里话，熊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总督衙门的门前，这不是站岗的卫兵，就是密探，就是便衣，万一咱们两个人要露出破绽，咱们俩可全跑不了。邓玉林急中生智，一伸手扑，把熊炳坤的嘴给堵上了。王大哥，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告诉您说，胆小，您别来，您非得来，您看中邪了不是？列位，您借借光靠背，让我们出去，我们这王大哥呀，他中邪了。说着话呀，把熊炳坤就给架出了人群。李泽谦离老远就看见了，挑着筐子迎了过来，刚要说话，邓玉林立刻冲他使了个眼色，三个人这才来到旁边一个僻静胡同。自打昨天下午邓玉林和杨洪胜两个人分手以后，邓玉林那个意思啊，打算出中和门，走十字街，过虹桥，然后往西走不远，就来到炮兵八标的营盘，到那儿去传达命令。哪知道他来到中和门的时候，中和门呐，早已经关了城门了，布上岗了，出不去。邓玉林只好顺着城墙根往西北绕下去了，一直来到了文昌门，从文昌门这儿才出城门。他出城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他来到了炮兵八标的营盘，找到炮兵八标革命总代表徐万年的时候，已经是夜里边10点多钟了。
邓玉林赶快向徐万年传达了指挥部的命令。徐万年听完了以后，紧锁双眉，面带难色。不好办呢，时间太紧了，距离12点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分别在各排各棚，都已经熄灯睡觉了。如果现在通知的话，一定会引起军官的怀疑。再说呀，最近两天都练公所早已经派人把炮兵八标的士兵也监视起来了，并且还命令当兵的把每一门大炮上的撞针都给拆下来了，收缴入库。大炮没有撞针打不响啊，这可怎么办呢？徐万年把这些情况讲完以后，邓雨林听完了也没办法，事关重大，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主啊，赶快辞别了徐万年，想再返回城里，哪知道所有的城门全都关了，进不了城。邓雨林就在城门外边待了半夜，好容易等到天亮开城门了，邓雨林这才急急忙忙进城。进城以后直接奔总机关小朝街85号。等来到小朝街85号门前一看，街门关着，上面贴着封条，而且有站岗士兵。邓雨林知道糟了，总机关已经被官府查封了，这一定是出事了。邓雨林又跑遍了武昌大小机关，不是被官府查封了，就是空室无人。邓玉林走在街上，听见街上行人纷纷议论，说今天早晨在总督衙门门前那杀了三个革命党人。邓玉林呢，也是特意赶来要看个究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熊炳坤。邓玉林说到这儿，眼含热泪，紧紧拉着熊炳坤的手：“熊大哥，现在蒋义武、刘公二人已经是下落不明，孙武又住进了医院，眼看着咱们是群龙无首，大事难成啊！现在只有靠你们攻城拔营了。要说革命党的人多，可就属你们攻城拔营了。攻城拔营实力最强，熊大哥，事到如今，咱们如果再不马上举事的话，不但要遗恨千古，就连咱们身家性命也就难保了。熊炳坤听到这儿，连连的点头，也意识到自己是责无旁贷。对，你说的对，官府已经把刀架到咱们的脖子上了，今天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逼得咱们只好走这一条道。我熊炳坤情愿肝脑涂地，也要为这些死难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我们攻城八营全都商量好了，打算今天晚上首先发难。太好了，只是熊大哥还有什么事吗？您就尽管的吩咐吧，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邓玉林是万死不辞。好，玉林兄弟，你今天还得辛苦一趟，还得冒一次风险，你还得去一趟南湖炮标。发难不能够没有炮标啊，告诉他们只要听见城里边我们枪声一响，叫他们立刻响炮，脱炮进城，鸣炮以寒抵胆。行了，熊大哥，南湖炮标的事情您就交给我吧，保证错不了。不过熊大哥，只要枪声响了以后，您可想着派人出城接应我们呢，咱们是一言为定。那么其他别的各标各营那你就不要管了，我想办法去通知其他别的各标各营。那我就走了，你赶快下达命令。是。

邓玉麟呐、这才二次出城奔南湖炮标去传达命令。等邓玉麟走了以后，熊炳坤心中暗想，现在要通知所有的各标各营，看起来时间是来不及了。不过呢，必须先得通知29标和30标，只要有这两个标响应一起行动，就有把握了。等枪声一响，其他别的各标各营一定会自动响应。熊炳坤主意打好了以后，这才跟李泽前两个人挑着菜筐子走出了萧家巷，穿过小朝街，直奔第15斜的南营门。到营门这儿，熊炳坤冲着李泽前一使眼色，两个人大摇大摆冲着营门过来了。站岗的士兵盘问，两个人出示腰牌是畅通无阻。进了南营门走不远，就来到了30标第3营的营地，找到了30标的革命总代表方维和谢永全两人。熊炳坤就把刚才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跟这两个人讲了一遍，又把自己攻城八营如何打算首先发难举事的计划跟这两个人这么一说。方维和谢永全两人听完了以后表示全都赞成，只要攻城八营那枪声一响，我们是立即行动。熊炳坤和李泽前两个人这才离开了30标，又来到了29标2营2排，找到了29标的革命总代表蔡继民。蔡继民一听说刘福基、彭楚帆、杨洪胜三位烈士就义的消息，泪流满面，悲痛万分。熊炳坤要赶快安慰他，继民兄弟，光哭也无济于事啊。今天于兄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大事，于兄打算在攻城八营首先发难，你看怎么样啊？蔡锦民听到这儿，伸手一抹脸上的眼泪，熊大哥，说实在的，现在只有靠你们攻城八营带这个头了，只要哥哥您能在攻城八营把枪打响喽，我蔡锦民是立即响应。今天晚上咱们要不把武昌城闹得个天翻地覆，我蔡继民是誓不为人。好，有你大力顶住，于兄我就更增强了几分胆气。我们马上回营安排，咱们就定在晚上7点多钟点第二次鸣的时候咱们准时动手。行了，熊大哥，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听见攻城八营枪声一响，我们马上动手，就这么办。熊炳坤、李泽前两人离开了29标，等他们回到攻城八营的时候已经是快吃午饭了。两个人赶快来到伙房换上自己的军装，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又通知各队队长饭后开会。熊炳坤告诉大家，刚才我和泽前两个人到各标各营去看了看，各标各营的弟兄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就等着咱们攻城八营首先发难了。只要咱们这枪声一响，各标各营是立即响应。大家听完了以后非常的兴奋，那个大高个金兆龙啊又沉不住气了，熊大哥，我看您现在就下命令吧，干脆咱们马上动手。哎，赵龙兄弟，你怎么又急了？千万不可毛躁啊，发难非同儿戏。今天晚上7点钟点第二次鸣的时候，你们大家伙听我鸣枪威号，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记住，发难的时候一律反扣肩章，右臂缠上白纱，口令是同心协力。行，我们记住了。李泽前，在你马上到楚望台军械所去的，通知罗炳顺、马荣两个人让他们做好准备，只要听见咱们这枪声一响，告诉他们要立刻占领军械所。是。杨金龙，有，散会以后你负责把咱们现在的子弹分别送到各队。是。其他别的同志要严密注视，
军官们的行动。有事情随时跟我联系，千万不可莽撞，切莫打草惊蛇。是。熊炳坤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大家伙这才分别走出了大饭堂。各队的队长回去以后向下边这么一传达命令，哦，革命党的同志们立刻可就活跃起来了。尤其听说由他们工程八营首先发难，那真是心情振奋，个个斗志昂扬啊，说话当中那个语气全都变了，不觉得就有所流露。可是工程八营里边除去当官的以外，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人呢，还有一些不是革命党的呢。这些人一看大伙儿的劲头，心里边犯嘀咕啊，看这意思马上他们就要动手了，他们动手咱们怎么办呢？几个人到一块儿这么一商量，干脆咱们呢找熊炳坤去吧。这些人找到了熊炳坤以后，熊大哥，大家伙的意思我们也看出八九不离十来了，您说说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可怎么办呢？您给我们想想办法呀，别不管我们呢。熊炳坤一看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告诉他们，你们不必害怕，发难的时候你们看着别人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跟着一块干，到时候要服从指挥，听见没有？哎，熊大哥，有您这句话，我们这些人这就算放心了，到时候我们保证听从指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熊炳坤走进大饭堂一看，嚯，伙房里边啊也做了准备了，今天是大米饭管够，馒头烙饼随便拿，大家伙吃的这个香啊，那个意思是吃饱了喝足了好发难去世。营房里边有这么大的举动，那些当官的能没有所察觉吗？当然有所察觉了，不过呀，这些当官的没有抓住真凭实据，谁也不敢出来干涉，他们心里全都明白，那工程八营不是其他别的营可比，工程八营里边革命党的人最多，心最齐，如果说真把他们给逼急的话，要闹出事儿来，谁也吃罪不起。更何况工程八营的管带王永全不在家，参加永平秋操去了，现在在营里边主事的是代理管带阮荣发。阮荣发这个人呢，平常在军官里边就没有什么威信，何况今天到了这种非常时刻，更没人听他的了。等晚饭过后，熊炳坤又特意在营中转了一圈，想看一看各队各排各棚弟兄们准备的情况。也就当熊炳坤刚刚来到二排的楼梯底下，猛然间听见后边有人叫他，熊炳坤。熊炳坤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排长方定国。熊炳坤，啊，哦，是方排长啊，你在这儿转悠什么呢？啊，没什么，屋里边待得闷得慌，我出来随便走走。哼，方定国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出来随便走走。哼，我跟着你半天了，我全都看见了，是吗？方排长，您都看见什么了？哼，走吧，到我屋里去趟，有人跟你讲话。这个，熊炳坤心中暗想，我去不去？去肯定是凶多吉少，不去一定会引起他更大的怀疑。他找我干什么呀？也正当熊炳坤犹豫不决这个功夫，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谁呀？杨金龙。熊炳坤一看杨金龙从那边过来了，有主意了。哦，方排长让我到您屋里去一趟，是吧？那好吧，我跟您走一趟吧，我跟您去，到您屋里去。他一边说着话呀，一边冲着旁边的杨金龙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呢是告诉杨金龙，我到他那儿去了，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到那儿去找我去。杨金龙也赶快冲他点手示意，方定国就好像根本没看见，唰一转身在前面走，熊炳坤在后边跟着。
一直来到方定国的宿舍门前。方定国伸手把门推开，唰往旁边一闪身，熊总代表请进吧。啊，熊炳坤吓了一跳，他怎么会知道我是总代表呢？已经来到门口了，不能不往里走啊。熊炳坤抬脚进屋，来到屋里一看，确实有人坐在椅子上等着他呢。谁呀？营中的队官罗子清。罗子清一看熊炳坤进来了，唰起来了。熊代表请坐。熊炳坤回头再一看方定国，方定国跟着进屋以后把门给插上了。熊炳坤不知这两个人要干什么，方定国也冲他把手一摆，熊代表坐下吧。熊炳坤也就刚刚坐在椅子上，罗子清和方定国两个人站在熊炳坤的面前，唰一个立正。熊总代表，你们的事情我们都看出来了，今天把您找来求您点事儿，求您在弟兄们面前美言几句。以前我们跟弟兄们有过言多语失的地方，有什么对不起弟兄们的地方，希望弟兄们到时候能够手下留情。哦，二位长官不必客气，你们赶快坐下，你们不必担惊害怕，我们革命党发难举事是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我们要杀的是那些贪官污吏，只要你们二人在我们举事的时候不出来干涉，保证不会伤害你们。是是是，在你们行事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出来干涉。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罗子清和方定国两个人这才把熊炳坤送出了房间。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

0: 有当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0: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0: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参。河北农民广播，农博士在线。
8: 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立夏前后种瓜点豆，明天的19:48:27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表示即将告别春天，是夏天的开始。此后气温开始明显升高，炎暑将临，雷雨增多。立夏时节，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春小麦、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立夏前后，大部分地区虽然说气温上升很快，但是降水量不足，加上春季多风，蒸发强烈，大气干燥和土壤干旱是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的关键因素。 尤其在小麦灌浆乳熟前后的干热风，更是引起减产的重要灾害性天气。适时灌水是抗旱防灾的决定性步骤。立夏三天遍地除，这时杂草繁殖非常快，一天不除草，三天除不了。中耕除草不仅能够除去杂草，抗旱防渍，又能够提高地温，加速土壤养分分解，对促进棉花、玉米、高粱、花生等作物苗期健壮生长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说气温回升快，但是降水仍然不多，对春小麦的灌浆以及棉花、玉米、高粱、花生等春作物苗期生长不利，应该采取化控、中耕、补水等多种措施来抗旱防灾，以争取小麦的高产和确保春作物幼苗的健壮生长。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天咱们来说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意见分为五个部分，从提效、开源、优化结构三方面入手，提出了九项针对性工作举措和五项保障措施。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大力推广精准配方低蛋白日粮技术，积极推行精准饲养管理，充分挖掘利用非粮饲料资源，加快发展饲草产业，调优畜禽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到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单位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比2023年下降7%以上，非粮饲料资源开发利用量明显增加，种养匹配度明显提高，养殖业节粮降耗、降本增效取得明显成效。第二部分聚焦提效节粮，提出研发推广精准饲料配方技术，推行精准饲养管理方式，发展适度规模高效养殖模式，支持绿色高效饲料添加剂创制。第三部分聚焦开源节粮，提出健全饲料资源基础数据库，支持新饲料资源挖掘提效利用，完善新饲料评审制度。第四部分聚焦优化结构节粮，以提高总体产出效率为目标，提出大力发展现代饲草产业，调优养殖品种结构。第五部分是科技支撑和工作保障，提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加快节粮型新品种培育与推广，提升科学防病治病水平，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建立协同推进机制。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设施茄果类蔬菜精准灌溉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8: 传播农业技术，
10: 引导农民致富，
8: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设施蔬菜经济效益凸显，具有防范风险能力强，可供应反季节蔬菜，平衡农产品贸易等优势，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设施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投入过量等问题，导致生态与经济效益双双受损，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茄果类蔬菜种植规模大、产量高，是我国主要的设施蔬菜品种。近年来，设施蔬菜包括大棚、温室种植等等，已经成为了农民增收的聚宝盆。但是呢，不少种植户仍然凭借经验采取大水大肥模式，造成成本居高不下、病害频发、品质难以提升。因此呢，推广设施茄果类蔬菜精准灌溉等科学农事操作，对于提高我省设施茄果类蔬菜的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石家庄市农科院设施栽培专家王丹丹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设施茄果类蔬菜精准灌溉技术。
1: 王老师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王老师，现在提倡的精准灌溉到底精在哪儿呢？
2: 精准灌溉技术的核心呢，其实就四个字，水随根走，就是根长到哪儿，水就送到哪儿，根喝饱了呢，就立马就停。以前呢，用大水漫灌，水都流到过道上了，根反而没有喝到多少水，还弄得这个棚里面湿漉漉的，

0: 滴得这个灰霉病，现在呢，我们用的是滴灌，然后加上这个物联网控制，就像给每棵苗子挂上了个点滴。具体来说呢，这个滴灌形成的湿润体是倒圆锥形的，我们要让这个湿润体呢正好和根系分布区重合。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呢是这个湿润深度匹配，我们根据作物生育期。 来调整滴灌时间，让水渗到根群的最深处。第二呢是湿润的直径要匹配，我们通过选择低头流量或者是灌溉时长，让地表湿润圈呢覆盖主根区，然后是这个动态调整，随着这个植株的长大，根系扩展，逐渐延长这个灌溉时间。听起来挺先进的哈。
1: 那要实现这种精准灌溉，大棚里边需要配齐哪些硬件设备呢？这个硬件设备呢，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块呢是手部系统，包括这个水泵啊、过滤装置啊、施肥罐、压力表、流量计以及这个控制阀门。第二块呢是田间滴灌管网，主管和支管呢用 PE 或者是 PVC 管，布置间距呢要合理，保证这个压力均匀。
0: 滴灌带呢，沿着这个种植行铺设，每行蔬菜呢配1到2根，滴头的间距呢是20到30公分，每个滴头呢每小时出水1到2升就够了。第三块呢是这个物联网感知与控制系统，这才是智能的关键。土壤里呢埋设水分传感器，分别在10、20、30公分的深度。 这样呢，它能够实时的告诉我们根区缺不缺水。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配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来监测这个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蒸发量。所有这些数据呢，通过无线传到中央控制器，咱们呢用手机 APP 就能看到，可以设定好湿度的上下限，系统自动开关电磁阀。
1: 实现分区、分时精准灌溉，完全不用人工盯着。那设备配好了，具体什么时间浇水是最好的呢？是不是全天都能浇呢？这可不能是随心所欲，我们要分季节看天气。这里呢，我给它分成了3个时段。第一段呢是这个10月上旬到第2年3月中旬，这是低温弱光期。 低温呢比较低，我们选择晴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浇水，因为这时候呢水温跟地温最接近，浇完之后呢不伤根，而且土壤呢有充足的时间回温，夜间呢也能保持比较高的地温，避免低温高湿引发灰霉病和根腐病。第二段呢是3月下旬到6月上旬。
0: 气温回升，夜间温度稳定在12到16摄氏度，这时候呢，促进入旺盛生长期，蒸腾量大，晴天全天呢都可以灌溉，方便配合施肥。但是要注意一点，一定要在日落前浇灌，防止夜间棚里的湿度过大。第三段呢是这个6月中旬到9月底，这几个月呢是高温强光的季节，地温高，蒸发快。 我们呢选择下午4点以后，也就是这个傍晚前后来浇水，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否则呢这个冷水一刺激根系，就很容易引起生理性的萎蔫或者是伤根，我们也叫榨根。傍晚浇水呢，水分有整夜的时间慢慢下渗，正好供第二天白天蒸腾消耗。
2: 那王老师有没有绝对不能浇水的时候呢？
0: 有，下面这几种情况呢，要禁止灌溉。第一个呢是这个整只打岔前后3天，因为伤口呢还没有愈合，一浇水容易感染细菌性病害，比如软腐病、溃疡病。第二个呢是这个阴雨天，因为阴雨天呢棚里的湿度已经接近饱和了，再浇水呢病菌就开始活跃，病害会非常严重。 第三个呢是高温暴晒天，尤其是中午，因为午后地表的温度特别高，突然浇水呢会造成根系环境剧烈变化，引起扎根或者是生理性的干旱。
2: 那时间掌握了，浇多少量比较合适呢？有没有硬指标呢？
0: 有2种方法，第一种呢是用这个土壤湿度传感器。

0: 这种呢最精准。第二种呢是凭我们经验来估算，这个可以作为备用。
1: 嗯，
0: 首先说第一种，基于传感器的这种精确灌溉，苗期呢我们主要看15到20公分深度的根层，地表灌溉直径呢控制在15到20公分，当土壤的湿度也就是占田间吃水量的10%降到60%到65%的时候呢，我们来开始灌溉，升到70%到80%的时候呢立即停止，这种呢就叫渐干渐湿，能够促进根系往下扎，同时呢避免过湿引发促导病。
1: 嗯，
0: 开花结果期呢它的根层深度呢扩大到15到30公分，不同的作物呢略微有一些差异，地表灌溉直径呢扩大到30到35公分，湿度呢低于65%时开始浇，达到80%到85%的时候停止。因为胜果期它的蓄水量比较大，一定要注意不要让湿度长期的超过85%，否则呢容易沤根或者是裂果。
1: 嗯，
0: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经验灌溉量，以每亩每次多少方水来计算，苗期也就是从这个定植到第一穗花开放，这个定植水呢我们一定要浇透根系，每亩4到6方，确保呢根系和土壤紧密接触。管苗水呢是定植后5到7天浇，每亩呢9到10方，促进这个新根发生。后续呢我们适当的控水蹲苗，直到土壤表层干燥，叶片轻度萎蔫了再浇水。
1: 嗯，
0: 开花结果期呢不同的作物不同季节的用量呢不一样，番茄在低温季节呢它单次灌溉量在8到10方，如果留5穗果全生育期呢浇6到7次，关键水呢是在每穗果直径长到2到3厘米，也就是大约鸡蛋大的时候浇一次，之后呢每穗果膨大期浇一次，转色期呢适当的控水，采收前呢再浇1到2次，高温季节呢单次的灌溉量增加到12到15方，要增加频次，缩短间隔，每次的水量呢不要过大，防止裂果和日灼。
1: 嗯，
0: 茄子在低温季节，也就是这个秋冬茬做果实呢，单次的灌溉量是6到8方，而冬春茬这个做果期呢，总共浇8到10次，秋冬茬是5到7次，每次呢最好配合施肥。高温季节，做果期呢是单次灌溉量8到12方，因为茄子对水分特别敏感。缺水呢会导致果皮粗糙，光泽差，要保持土壤均匀湿润。
1: 嗯，
0: 辣椒在低温季节，也就是秋冬茬做果期呢，单次的灌溉量是6到8方，因为辣椒的根系比较浅，它既不耐旱也不耐涝，做果期呢总共浇4到6次，原则呢是小水勤浇。高温季节这个做果期呢单次的灌溉量是8到12方，而这个胜果期呢每5到7天就要浇一次，特别忌讳这个忽干忽湿，因为忽干忽湿呢很容易造成落花落果，还会呢引发欺负病。
1: 嗯，那现在呢都提倡水肥一体化，那王老师怎么把肥料和灌溉水一块儿精准的施进去呢？
0: 浇水不施肥等于白费力，但是呢顺序也不能乱，首先呢我们是先滴15到20分钟的清水，先让这个根系周围的土壤湿润，然后呢注入肥液30到40分钟，这个肥料呢一定要用100%水溶性的，最后呢再滴20到30分钟的清水，把管道里的这个肥料冲洗干净，防止堵塞滴头。特别注意两点，第一呢是严禁把这个固体肥料直接扔进施肥罐，必须提前充分溶解，过滤掉杂质。第二呢，是不同批次的肥料呢，要确认它的兼容性，比如钙肥和磷肥混在一起呢，会生成沉淀，直接堵死低头。
1: 嗯，那系统用久了，低头堵了该怎么办呢？平时该怎么维护呢？
0: 我们呢，要做到这个平时勤观察，早发现问题，早解决。每次在灌溉之后呢，到这个棚里面走一圈，检查滴灌带末端有没有滴水，压力正不正常， 观察这个地表的湿润圈是不是均匀的圆，发现哪里堵了呢，就及时的更换这个滴头或者是清洗滴灌带。我们把这个过滤网碟片拆下来冲洗干净，每周冲洗一次，用磷酸，比如30%的硒磷酸注入管道，浸泡30分钟，把里面的这个钙垢、铁锈等溶解掉，彻底冲洗干净，每月进行一次。另外呢，这个地里的土壤水分传感器呢，每个季度要取出来校准一次，用标准土壤或者是饱和的吸水材料对照校准。
1: 感谢王老师做客本次节目，王老师再见。
0: 嗯，好，主持人再见。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农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大棚蔬菜病虫发生的主要条件是温度、湿度、菌源、虫源、品种抗病性以及栽培措施等等。大棚蔬菜的生态控制就是通过以上生态因素的调控，达到减少化学农药用量，消除污染残留，从而使人们食用更安全，使病虫得到控制的目的。接下来呢，咱们把大棚茄果类、瓜类的灰霉病、疫病的生态控制措施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温度条件的调控。棚室温度低是茄果类、瓜类、灰霉病等等发生的主要原因。实践中采用高畦双膜覆盖，棚室每3米留一个通风窗，晴天早接草帘，下午及时盖帘，温度超过30度及时放风，冬春季节平均气温低于15度的时候关闭通风口，以达到较好的保温效果。第二呢，就是光照条件的调控。光照不足，温度难以保证，棚膜老化、透光性差、油水低、灰尘都会影响光照。试验测定，采用无滴膜可以增加光照20%左右。建棚的时候要求棚室向西偏10度左右，这样呢可以提高棚室的温度。第三呢，就是水分条件的调控。棚内湿度过大也是引发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为此，早上棚内相对湿度达到90%以上的时候，应该及时放风20到30分钟。实践证明，采用双膜覆盖、膜下浇水、及时放风的，下午3点时棚内相对湿度是62%，双膜覆盖、膜下滴灌的是58%，而单膜覆盖的对照棚相对湿度是87%。第四呢，就是气体条件的调控。温室大棚内二氧化碳浓度过低，影响蔬菜光合作用，生长势弱，会降低抗病力。对部分管理水平较高的棚室，要求增施有机肥，增加二氧化碳，或者呢是在见瓜见果之后，从接草帘到中午12点增施二氧化碳气肥，可以明显增强瓜果的长势，增强抗病性。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红糖发酵液能不能防治黄瓜疫病。黄瓜植株生长势比较弱的时候，非常容易感染细菌性斑点病，继而导致灰霉病和双霉病的大发生，造成黄瓜严重减产。对于这3种病害，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有的时候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甚至会发生中毒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从黄瓜植株的营养角度出发，人们发现啊，用红糖发酵液不仅能够防治这3种病害，而且呢还能够刺激黄瓜植株的生长，延长黄瓜采收期，提高它的质量和品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咱们先说一说红糖发酵液的制作。先取3公斤的红糖，溶于5公斤的清

0: 每次每亩喷液量为50到75公斤，可以收到一法治三病的保产增收效果。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黄冠叶片病害的防治技术。黄冠双霉病、褐斑病、细菌性角斑病都会危害叶片，导致光合作用降低，影响产量。因此呢，要及时防治双霉病。针叶染病，叶缘或者是叶背面会出现水渍状病斑，早晨尤为明显，病斑会逐渐扩大，受叶脉限制呈多角形淡褐色或者是黄褐色斑块。湿度大的时候，叶背面或者是叶面会长出灰黑色的霉层，后期病斑破裂成连片，致使叶缘卷缩干枯，严重的田块一片枯黄，大多会发生在黄冠中上部的叶片。防治双霉病可以用 72.2% 的双霉微水剂600贝叶，69% 的锰锌烯酰可视性粉剂800贝叶，60%的福马锰锌可视性粉剂700贝叶来喷雾防治。褐斑病呢，病斑初期是呈淡褐色，后期呢会变成褐绿色，略呈圆形，直径6到12毫米。大多数病斑的扩展受到叶脉的限制，呈不规则形或者是多角形，有的斑中部呈灰白色至灰褐色，上面生灰黑色的霉状物，严重的时候呢，病斑会融合，叶片枯死。但是褐斑病的病斑不会随着病情的发展而逐渐的扩大，只有米粒大小，而且呢，大多会发生在植株的上部叶片。可以用50%的多菌灵可视性粉剂500贝叶，75%的百菌清可视性粉剂600贝叶，78%的波锰锌可视性粉剂600贝叶来喷雾防治。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细菌性角斑病。针叶染病的时候，初期是鲜绿色水渍状斑，渐渐的呢会变成淡褐色，病斑受叶脉的限制也是呈多角形，灰褐或者是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呢，叶背会溢有乳白色浑浊水珠状菌脓，干了之后有白痕，病部质脆，容易穿孔，跟褐斑病和双霉病是有区别的。防治细菌性角斑病可以用47%的春王酮可视性粉剂700贝叶，78%的波锰锌可视性粉剂500贝叶，或者是40%的细菌快克可视性粉剂600贝叶来进行防治。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防控口蹄疫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

0: 事情毁了你的一生。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2: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0: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1: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0: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

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得到帮助的话，那。

0: 那么，请马上拨。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你们好，我是主播卢玲。
6: 我是主播雪松。
0: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上半部分。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一场，刘墉落陷阱。
7: 临近年关，宫廷里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善于溜须拍马的和珅正在指挥御用戏班子排练，预备皇家年节前的承应大戏。突然一阵不和谐的鼓点打乱了排练，和珅十分的不满，定睛查看，发现是刘墉在抡着鼓槌奋力的敲击。他愤愤地指责道：
8: 你这不是脚吗？
9: 何大人，你要回我一句话呀，
8: 今天是贺岁，要说吉祥话，说好话。
9: 说好话管什么用？我要银子。
8: 银子？时近年关，户部已封了库房，哎，一个子儿也取不出来了。
9: 昨日你不是还开仓取银了吗？
8: 不错，就是昨天封的库房。
9: 你取了多少？
8: 这
9: 不多，也就700万两。

0: 大人，多少？
1: 700000两。
0: 哦，700000两。何大人，你要这许多银子何用啊？
1: 万岁有旨，这银子是迎新贺岁闹花灯用的。
0: 迎新贺岁闹花灯要花费700000两，如此挥金如土，岂不荒唐？
1: 哎哎哎，有本事这话你跟万岁说听。
2: 刘墉本来对皇上花费巨额银两闹花灯十分的不满，听到和珅激将，刘墉有些压不住火了。
0: 你当我不敢？
3: 贤婿，上完这朝就过年了，千万别闹事儿。
1: 对，大过年的您可别找倒霉。
4: 刘墉心里明白当下的紧急情况，他不听劝，管什么眉头与马壮，
0: 管什么眉头与马壮，岂容得一夜欢歌万旦娘，
4: 岂容得一夜欢歌万旦娘，
0: 我诺也难平八斤，点了窗忠言苦口，
4: 腹内难平把金殿上，忠言苦口，我要面见君王。

0: 刘墉就是这样的倔脾气，
1: 别莽撞，
0: 六王爷怎么劝也劝不住，顿足立誓要上殿面君，不想一脚踩在六王的脚上。
1: 哎呦，你踩我脚了。
0: 刘墉似有所悟，忽然听皇上升座金殿叫了大启，刘墉和珅只好正衣冠上殿参拜皇上，年节前最后一次议论国事。
2: 各部朝臣都到齐了，大家抱定一个信念，不乱说，不乱讲。

0: 只欠玉院之中，一派玉树琼枝，不知如何征召。
1: 臣启万岁，十年将至，舍本弄孙，银舍飞舞，乃是万民向我之百祸新春。哎，此乃大吉之兆啊！哦，
2: 专擅阿谀奉承的官员一片奉承欢呼，令乾隆心花怒放。
0: 好个银蛇卧龙孙呆，朕要大放花灯与万民同乐，众卿以为如何？
3: 皇上圣明。
0: 新年新岁，各部大臣皆有岁伤，尔等若无奏议，大朝领赏去吧。
4: 刘墉实在忍不住了，迈步出班要向皇上奏本。
5: 万岁，刘墉有本请。
4: 六王爷情之不妙，急忙拦阻。
6: 万岁万岁，您别听他的，没事儿没事儿。刘墉，走走走，咱们领年终奖去。
0: 且慢，刘墉，有何本章？你且奏来。
5: 臣这一本奏的是江南河道李宝田治水不利。
0: 李宝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5: 臣这二本奏的是苏州知府王刚抗旱无能。
0: 王刚居士来年再议。
2: 刘墉看到皇上连连驳回两本，不顾一切地拿出第三道本章。
5: 万岁，臣这第三本万岁是万万不能来年再议呀。
0: 第三本你奏的哪个？
5: 奏的就是
2: 六王阻拦，和珅幸灾落祸的撺掇，刘墉挺身跪倒。
5: 万能岁，
7: 哎呦，这回娄子捅大了。
8: 万岁息怒，万岁息怒。
2: 乾隆强压怒火，命刘墉说个明白。
0: 你且奏来。
5: 万岁容奏。
2: 刘墉此时顾不得皇上的脸面，劈头盖脸慷慨陈词。

0: 刘墉，哪个是朕要花700000两银子闹花灯呐、啊？
1: 何大人所讲，万岁，微臣说的是100万两，刘大人怎说是700万两？和珅你，哎，我明明白白说的是100万两，不是700万两。
2: 哎呦，
1: 你
2: 万岁万岁，刘墉他听错了，哎，您饶了他得了，万岁。
0: 大胆！
2: 不是万岁，他听错了，您饶了他了。
3: 和珅奸诈，刘墉情急中了圈套，夸大了皇上闹花灯的开销，乾隆为此龙颜震怒。

0: 万岁，他听错了，您饶了他，万岁，万岁，不说万岁啊。
1: 刘墉博得个刘三本的美名，也落了个削职为民的下场。和珅这时心里别提多美。
2: 刘墉，哎，这回你可玩完了吧？
1: 聪明绝顶的刘罗官一不留神栽在了自己的陷阱里，他还要落井下石，伤口上撒盐。
3: 刘墉此时也为自己的莽撞暗暗懊悔。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二场《齐平论输赢》。
1: 年关到了，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只有刘墉手捧摘掉花翎的帽子，垂头丧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
3: 聪明贤惠的夫人早在一旁观察到丈夫在朝中的遭遇，她想着用什么法子来安慰刘墉。

0: 心直口快的仆人张成看到夫人要和刘墉下棋，忍不住了。
1: 都到什么节骨眼了，您还有心思下棋呀？
2: 凭什么没心思？不就是要把家搬到乡下去吗？
1: 啊，
2: 老爷呢？
1: 在书房里整理书籍呢。
2: 叫他来下棋。
1: 知道。
3: 刘墉心事重重地从书房里哼着自我嘲讽的小曲儿走来。
0: 人道无关一身轻，我却两脚重千斤。
4: 我却两腿重千斤。
0: 原来刘墉也有那做官的瘾。
4: 刘墉也有那做官的瘾。
0: 丢官如同丢了魂。
4: 丢官如同丢了魂。
3: 夫人真是善解人意，自有一套安慰刘墉的道理。
2: 嘿，我赢了。
4: 你赢了什么？
2: 我赢了棋呀。
4: 你在与何人下棋？
2: 我在与皇上下棋呀。
4: 啊，皇上在哪里？
2: 就在这儿呢。
4: 哎呀，原来你是自寻棋局呀。
2: 不，我与皇上赌了一把。
4: 赌的什么？
2: 赌的就是你呀。
4: 赌我？
2: 是啊，你瞧瞧，皇上输得够多惨呐、啊，丢了一个赤胆忠心的大重臣，可是我呀，却赢回一个技艺超群的好棋友。
4: 你是些什么呀？
2: 怎么了？不就是丢了官了吗？难道连下棋的心思都没有了吗？来，坐下，坐下。
3: 世事犹如平上棋，

0: 听了夫人一番开导，刘墉觉着听他言倒也是句句有理，
1: 他言倒也是句句有理。
0: 好一个心如瀚海的贤德妻，
1: 好一个心如瀚海的贤德，
0: 且把这满腹的忧烦付流水，
1: 且把这满腹忧烦，
0: 来来来，夫妻们平心静气下盘棋。
1: 哎呀

刘墉和夫人刚刚坐定，六王爷一腔怒火地来到花厅，他眼里刘墉就是个倔驴脾气，真拿他没办法。

0: 本想给刘墉送些盘费，打发他们回山东老家，但看到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在下棋，他又犯了唠叨嘴的毛病。
1: 嘿，您瞧嘿，这小两口高高兴兴在这儿下棋呢，嘿，这真是黄连树下唱戏。
0: 尽管他一再自我提醒，但是让人心烦的嘴始终不归他指挥。
1: 一定是我女儿啊，怕刘墉急出病，陪他下下棋，散散心，解解闷儿。对对对对对，我呀，别搅和他们，我呢，别说话，别支招。哎，别说话，别支招，别搅和他们。霞儿，我来了。我说真专心啊。哎，刘墉，先去。哎，对，我别说话，别支招，别搅和他们。
2: 爹，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哎，
1: 这我这不是说了吗？不说话，不支招，不搅和你们，下不就完了吗？
2: 你还有完没完呢？
1: 等等等。

0: 不说了啊，你电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1: 不对不对不对，霞儿，那补上一勺。
2: 爹呀，您这是干嘛呀？
0: 这不是看棋呀、啊、
2: 看棋别说话。
1: 哦对对对，观棋不语真君子，不能说话。哎，刘墉，
0: 那儿补一勺。
2: 爹呀，你也不要去待着好不好？
0: 对对对对，我这回真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2: 嘴是堵不住的，您还是出去吧。
0: 哎，别让我出去，这，哎，
1: 这么着吧，我坐这儿，坐这儿，我后脑勺看棋还不行吗？下不您吗？
3: 刘王爷背对着棋盘坐下，偷眼看到刘墉气定神闲。
0: 棋平之，
3: 棋平之上遣兵将。方寸之间，万里沙场。

贫催战马，鼓角动河梁。下一个你来我往，一战功成万古名扬。

0: 刘墉，那是臭棋。
1: 爹呀、啊，哎，还是您来下吧。
0: 哎，不，我绝不说了。再说我就是老不死的，不说。再说就是，哎呦，刘墉哎，你在这补上一。
2: 老爷，
0: 听
2: 赵老师。
3: 招人心烦，六王爷自知没趣，发誓赌咒要躲远远的，看棋不说话。
0: 怎么着？那和珅他又要捞一票？
2: 可不是吗？到处都是卡子呢。
4: 六王爷实在忍不住，终于说出了和珅年节期间设关卡搜刮民财的烦心事儿。
0: 管他卡不卡的，咱们也没什么金银财宝。哎，下棋。
5: 不用下了，我输了。
0: 哎，你怎么输了？
5: 被他抢了信物，中了他的圈套了。
0: 哎呦，亏你还是棋坛高手呢。哎，你不会给他布个迷魂阵，叫他钻你这圈套？
3: 六王爷给刘墉支了一个以牙还牙的妙招。
5: 怎么讲？
0: 你给他布个迷魂阵，叫他钻你这圈套。
3: 刘墉听了，心里突然一亮。
5: 高旗，
6: 哎，
5: 张成
6: 有，
5: 苏去文银三百两，各路关卡一一打点，叫他们高抬贵手，放行免查，
6: 给和珅的人送银子。
5: 快去！
6: 哎，
5: 转来啊！回来之时，再催上十辆骡马，买他20只大木枪。
6: 哎呦，老爷，咱们家就这么点旧家当，要这么多骡马？
5: 速去办理！
4: 打发走张成，六王爷忍不住话，哎，急忙问刘墉：“
0: 我说刘墉哎，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5: 嘿嘿，来！
3: 刘墉这才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妙计，他要摆个迷魂阵，让利令智昏的贪官和珅往里钻。
0: 高旗！
4: 六王爷高兴的差点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哎，我上他们屋干嘛去？真是，哎呦！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三场桥柏迷魂阵。
1: 腊月风雪弥漫的夜晚，在和珅看来又到了发财的时候。他骑在高头大马上巡查各个路口，趁年关百姓进出城门，借机勒索钱财。

0: 有心腹之人报告，刘墉雇了十辆大车，备了20个大木箱，他想刘墉一定有大笔的金银珠宝要运出城回老家，他岂能放过？
1: 狭路上会一会对头冤家。

分明是金银细软，他要闯路卡，我偏要一箱箱一件件，箱箱件件件件箱箱，仔细盘查。

0: 和珅心想，几年来与刘墉未分上下，昨日里满盘皆输一步差，
1: 昨日里满盘皆输一步差，国父万书重整齐平百万一把，
0: 不服输重整齐平再玩一把。
2: 和珅自负地想，俺和珅玩弄真玩弄假，玩权玩钱，俱是个大大的玩家。

0: 做一个战战兢兢假意儿的害怕，
1: 假意儿害怕啊。
2: 和珅踌躇满志的想，我这里张开网等着他，
1: 我这里张开网等得住他。
0: 和珅命令爪牙拦住了刘墉的车队。
3: 哎，这是谁家的车马呀？哎哎哎，
4: 哥们儿啊，这是我们老爷搬家回乡下去，还不、哦、哎
3: 嗯哦，30两就想把我搞定啊？哼，没门儿！老爷，
5: 哟，哎呦，刘大人，
6: 何大人，
5: 刘大人，
6: 哎呀，何大人，如此冷的天气，你再次则身呐、啊？
7: 公务在身，公务在身。刘大人，夜静精神，意欲火旺。
5: 哎呀，何大人，你明知故问了，万岁命我连夜离京，我是焉敢耽搁呀。
7: 哦哦哦，连夜离京，你这车马成行，衣锦还乡，哎，行李还真不少啊。
5: 何大人，何大人，哎呀，何大人，哎呀，有道是这破家值万贯嘛。听说何大人张贴了告示，来往车马一概盘查。
7: 哎，你我也曾一殿为臣，你的车马哎好说、
5: 哦、如此说来，我的车马免查得了？
7: 自然是免查。
5: 多谢何大人。张成，走走走走。
7: 刘大人，想我乃是一殿为臣，哎，你被贬离京，未曾过府送行，已是不尽情理了。既然相遇，哎，这饯行酒总要饮的。刘全，
3: 有
7: 看酒。
3: 是了，
5: 好，既然如此，这恭敬不是聪明的了。
7: 刘大人，
5: 好，请。多谢何大人。
2: 和珅惺惺作态，给刘墉呈上饯行酒，
0: 却之不恭，刘墉只好逢场作戏。好一杯饯行酒，情虚意假。
1: 好一杯饯行酒，情虚。
0: 明明他是借故要找我的茬。
1: 明明他是借故。
2: 和珅得意地想，有道是落水狗还需痛打，今日里绝不能放过他，
1: 绝不能，绝不能放过。
0: 此时间他若是放我一
1: 马，
0: 也就算这盘棋他是赢家。
1: 这盘棋
2: 和珅愚蠢地观察到，若说他箱中没有诈，却为何马玉玲车轮之上裹棉花？
1: 马玉玲车轮子之上裹棉花，
0: 略施巧计，真亦假，果然是把他的眼看花。
1: 把他的眼
2: 走上前来仔细观察，

0: 和珅趁着刘墉喝酒的机会，伸手探了探车子的分量。
1: 刘墉故作慌乱，把酒洒在身上，和珅的疑心更重了，问道：“
0: 杯中酒为何泡泡？”

0: 双手发麻，
1: 双手发麻，
2: 自以为看出破绽的和珅怯怯地揣摩对手。
3: 眼见他怀鬼胎，心惊胆怕。

0: 就怕他不把这车马缠。
1: 和珅感到胜券在握，他要
0: 猫戏鼠，我与他耍一耍。
1: 刘墉信心十足地想，
0: 且看这老鼠把猫拿。

0: 多谢何大人，太有多谢何大人。张成，
1: 有，快走，快走，
2: 啊，是，走，到，起来，
3: 起来，走。
4: 刘大人的香笼捆扎不牢，你们与他好好捆扎一番。
2: 是，
1: 我有，
2: 老爷，这里面装的都是金砖呐。
1: 蒋木箱全数打开，
2: 是，全数打开。
1: 20口大木箱打开了，
5: 黑夜之中光灿灿的金砖让和珅直花眼，
1: 他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老爷，这一箱一箱可都是金砖，哈哈。
2: 好一个廉洁如水的清官呐！和珅看到刘墉没了往日的自信，在他面前如同是挨宰的羔羊，内心别提多高兴了。果断下令把20箱金砖拉回自家府中。刘大人，哎，这。
1: 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哎呦，
5: 何大人，那您高抬贵手吧，您那高抬贵手，您那<笑>
2: 好个清官呐！
1: 哎，
2: 何大人，
5: 给我去见万岁！
1: 这何必呢？我何大人，你这走吧！
2: 一把拉住刘墉，直奔金殿而去。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第四场，夫唱夫人随。
1: 刘墉夫人虽然在家，内心一刻也不得放松，时时探听着20箱金砖出城的动向。听到张成报告，愚蠢的和珅把假金砖拉进和府了，他忍不住舒展愁眉，笑逐颜开。听张成到原委，惊喜难按。

又不得夜黑风寒，他带着丫鬟仆人急匆匆要追到皇宫，要帮刘墉一把。哪管那朔风吹，雪花卷，举步难艰，多亏了刘墉他巧计算。

0: 刘武王爷不放心，也追来了。
1: 老爷子，嘿，您快着点啊！
2: 我说霞儿啊，你着什么急呀？
3: 哎呦，我说爹呀，我恨不能生出翅膀来呢。
2: 长翅膀你也进不了紫禁城啊。
3: 爹呀，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格格，我看他们谁敢阻挡？
2: 嗨，我倒是没人敢拦，可是你是女流之辈，进不了紫禁城。
3: 爹呀，您忘了我还有一条丝绢呢。
2: 什么丝绢呢？
3: 哎呦，您拿去看吧。
2: 御赐丝绢，不离左右，出入宫墙畅通无阻。哎，霞儿，这不是头本皇上赐给你那个吗？
3: 就是啊，这回可派上用场了。
2: 哎，对对对，有了它呀，就能上金銮殿了。哎，不行，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拿出这个来，这不是让皇上难堪吗？再者说了，那刘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再一吃醋，他就乱了套了。
3: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说张成，
1: 有
3: 你速回去烧好炕，烫好酒，好给老爷接风。
1: 接风。

0: 我说爹呀，
1: 哎，
0: 咱们走。
1: 走。
2: 助阵援兵急匆匆赶往金殿。
1: 走。
3: 嘿嘿，
1: 哎呦，我
3: 事儿，
1: 差点划我个跟头。追。
4: 唱的是哪出啊？这是，
1: 蹦蹬扛
4: 没打呀？
1: 哎，腰子上。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第五场《金殿锁金砖》。
1: 夜静更深的皇宫，乾隆睡得正香，被一阵鼓声敲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慌慌张张身坐金殿，

金钟玉骨明夜半，懒衣推枕上金銮，内室殿外去查看。

0: 万岁万岁万岁呀、啊！
1: 和珅跌跌撞撞来到金殿，自鸣得意的解释：和珅为国不成眠。
0: 臣和珅见驾，吾皇万岁！
2: 平臣
0: 万岁！
2: 侯爱卿，
0: 臣
2: 深夜闯宫为了何事啊？
0: 只因事关重大，不得不惊动龙驾。
2: 有何大事？
0: 刘墉他罪不容诛
2: 啊！朕以他贬为庶民，遣返原籍，你怎么还说他罪不容诛啊？
0: 刘墉口称清廉为官，谁知在他家中竟窝藏20箱的金砖。
2: 哦，荒唐！那刘墉虽然是目无君父，为官倒也清廉，家中怎会有20箱金砖呐、
0: 啊？万岁若是不信，劝他上殿一问便知。
2: 哦，如此说来，你将他带来了？
0: 现在殿外，
2: 他的金砖你见过了？
0: 微臣见过了，袁术口下。

0: 正是他要的逢场作戏的大舞台。
1: 足智多谋的刘裕，他要向皇上解释自己家里如何而来的数万两金砖。

0: 望刘墉冤枉哦。我一曾叩门先喊冤
1: 冤枉
0: 冤枉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宰相刘罗锅·金砖记》的上半部分。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

格勒。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

0: 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羹，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

0: 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
2: 吗？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

刘由吴晓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

0: 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李、哦。

0: 姐。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哎，
6: 真棒！
1: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
6: 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1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啦？
11: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6: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6: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5: 哎，
11: 珊珊姐今年快乐。
1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0: 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3: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4: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3: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7: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4: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4: 要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4: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嗯，
6: 不敢当啊。
7: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8: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8: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8: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8: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被我给气着了。
8: 妈呀，
4: 哎，
8: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8: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8: 妈呀，
4: 哎，
8: 我瞧您累了，
4: 嗯，
8: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8: 妈呀，嗯，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8: 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开。

0: 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

0: 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8: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

0: 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

0: 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2: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6: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5: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6: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7: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没事吧？快点人呢！ 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

0: 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能。
14: 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3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 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1: 这是一张
2: 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总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3: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1: 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

0: 哎，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老头，快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0: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 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0: 哎呀，徐仁鸟，快来啊！徐仁鸟，快来！淮海战役，六十六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

0: 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

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十一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啊，400-156-3699，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